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47年3月25日上午，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枣园，突然来了一位身穿国民党军装的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此时的胡宗南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推开了毛泽东所居住的大门。一进门，他便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些怪异。屋内整齐如新，丝毫没有杂乱之感。胡宗南来到毛主席的办公桌前，随手拉开了一个抽屉，只见抽屉里有一张纸条。他打开一看，愣了一下，然后便哈哈大笑。
3: 这张引得胡宗南狂笑的纸条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留下的，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事实上，早在战争之初，毛泽东主席便已经对这场延安保卫战有了长远的计划。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这次延安保卫战一定要记住16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即便让胡宗南占领延安，也只是一时的。
4: 毛主席包括彭德怀，最早他们的想法还是要守住延安，但是后来，这个情报进一步确认以后，感觉到这个兵力悬殊太大，这个武器装备了，相差又比较大，加上延安在后勤保障各个方面的这个困难都比较大，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3: 果然，就在胡宗南为占领延安而忘乎所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报告：整编第27师的31旅及所辖92团，在延安东北的青化边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处境十分危急，急需增援。原来，在占领延安之后，胡宗南便命令董钊、刘戡2个主力兵团，从延安地区分路出发，北向安塞、盘龙等地进行追击扫荡。为了确保这2大兵团的侧翼安全，胡宗南于3月21日电令驻守在临镇的整编第27师的31旅，由临镇经川口渡盐水，进至延安东北约50里的交通要道青化边地区，构筑工事，准备阻击解放军。然而，胡宗南既不了解解放军的军力部署，又十分轻敌，仅派出1个旅孤军突出，这正好给西北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
2: 1947年3月25日凌晨6点，整编31旅旅长李继云率部约3000人渡过了盐水，不断地向青化边地区逼近。与此同时，从西安飞来的2架野马式侦察机先行对青化边地区侦察扫射了一阵，随后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李继云又派出了1个连和1个排，分别沿公路左右2侧山地对飞机可能遗漏的死角地区进行了搜查。不过令李继云没有想到的是，善于设伏的解放军 早已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此隐蔽措施做得十分得当，国民党军的空中与地上侦察都未能发现。
3: 这时李继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亲自带着所部大队人马径直进入青化边地区，但就在先头部队刚刚进入青化边地区的石绵羊沟，解放军部队突然出击，从四面八方紧紧包围了31旅。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自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进行过几场大规模战斗的李继云立即有些乱了阵脚，部队全部被压缩在狭窄的沟内，队形根本无法展开。仅仅不到一个小时，解放军便消灭了31旅的先头部队，李继云率残部后撤，但依旧没有逃脱解放军的追击，最终整编31旅旅部及所辖第92团共2900余人被全歼，旅长李继云被俘。青化边一战全歼国民党1个旅，解放军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场胜利，也给了风头正盛的胡宗南当头一棒。虽然这场战斗的胜利还不足以击退胡宗南的20万大军，但是仍然对他起到了震慑作用。经此一战，胡宗南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他命令部队集中收缩，利用兵力优势逢山搜山，遇岭搜岭，不断压缩西北野战兵团以及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生存空间。一时间，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遍布着国民党的大部队，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解放军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只能在夹缝中险象环生。
2: 刚刚安全转移到枣林沟的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今后应何去何从。
3: 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党中央最终做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渡过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当天彭德怀便得到了中央决定留在陕北的消息，一时间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同时，中央留在陕北也给了彭德怀莫大的鼓舞，他决定抓住战机给胡宗南更大的打击。国民党部队虽然占领了延安，但胡宗南并没有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且至今也没有找到准确位置。为此，蒋介石多次发电催促胡宗南，斥责其办事不力。胡宗南只得按照国防部的方案缩小各路部队间隔，一些分散的部队向主力靠近，避免和减少部队冒进被分割歼灭的机会。1947年4月12日，国民党135旅按照胡宗南命令，从马窑堡孤军南下，向其整编29军靠拢。接到这一情报，让一直寻找战机的彭德怀眼前一亮，他立即召集西北野战兵团各级指挥员商讨歼灭135旅的作战计划。会上，彭德怀、习仲勋决定由教导旅以及二纵在杨马河地区围歼135旅，而一纵则承担最为困难的阻敌增援任务。彭德怀特别指示一纵司令员张宗逊要用尽一切办法将敌人2个军、9个旅兵力拖住。4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135旅行至杨马河地区解放军的包围圈内，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教导旅、二纵各部队立即对毫无准备的135旅发起猛烈进攻。短短10几分钟，135旅便遭受沉重打击。到黄昏时分，135旅4700余人被歼，代旅长麦宗宇被俘， 而此时国民党主力29军也调进了一纵司令员张宗逊设下的埋伏当中，在盘龙西北的牡丹川地区寸步难行，直至14日晚上8点左右，29军的先头部队才抵达养马河，而解放军早已压着俘虏不知去向。就在135旅被解放军围歼的时候，胡宗南却在延安的指挥部内热情接待来自南京的中外记者团，骄傲地向他们吹嘘自己的战果。为了夸大战绩，胡宗南特意安排一些手下官兵假扮解放军战俘，甚至让国民党军军官冒充共军旅长供中外记者采访。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135旅被全歼的消息便传了过来。接连的2次失败让胡宗南十分气愤，他严厉训斥部下办事不力，连共军主力在哪里都找不到。紧接着他又下令部队死守各自防区，没有突发状况不得单独出击。胡宗南打算利用坚固的城池以及优势的兵力坚守不出，让解放军没有逐个击破的机会。不过胡宗南怎么也没有想到，彭德怀就赶在虎口拔牙。
2: 盘龙位于延安镇北50公里，北距绥德125公里。胡宗南因为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便将它作为陕北各军的后勤补助基地，从西安等地运来的军粮、武器、弹药、军服都存放在了这里。在胡宗南眼中，盘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以前在清化边、养马河，解放军都是以伏击战取胜，而要打盘龙是一场攻坚战，谅陕北的解放军也没有这种胆量与力量。然而5月2号晚的一份战报让胡宗南惊出了一身冷汗。
3: 西北野战兵团攻打盘龙的战报让胡宗南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天前自己刚刚得到情报说解放军主力正准备南渡黄河逃窜，怎么现在竟然能够组织兵力攻打盘龙。原来彭德怀早在养马河战役结束没多久，便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着手准备攻打盘龙。彭德怀心里明白，盘龙易守难攻，又有重兵守卫，不用一些计谋很难攻占。为此他命令2纵官兵向黄河附近撤退，给敌人营造一种解放军将要南渡黄河离开陕北的假象。果不其然，胡宗南中招了，他马上命令主力追击解放军。趁此机会，彭德怀命令1纵马上向盘龙地区前进，并成功于4月30日对盘龙城完成合围。到5月4日清晨，盘龙守军全军覆没，基地中的弹药与粮食全部成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战利品。3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让中共中央机关与西北解放军主力坚定了不渡黄河、坚持在陕北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周旋的决心，同时也让胡宗南军队在陕北进入中共的人民战争与巧妙的蘑菇战术中进退不成，左右两难。而就在西北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党中央也开始筹划日后的反攻大计。
2: 1947年的7月初，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刚刚摆脱了国民党军队追击的中共中央来到这里休整。然而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的毛泽东并没有享受这安逸的时光，而是与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在作战时不断地研究全国战局如何进一步的发展。经过了几天的讨论，党中央决定趁国民党方面全力进攻西北以及山东地区而忽视了中原地区的机会，派遣大军直捣中原。毛泽东主席形象地说，蒋介石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胸膛就露在外面了，现在我们的战略 就是把他的两个拳头紧紧地攥住，来趁机打他的胸膛。
3: 7月21日上午，受党中央指。

0: 基础。在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后，刘邓大军便马上为挺进大别山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经过十几天的时间准备，1947年8月7日黄昏时分，刘邓率领四个纵队从鲁西南出发，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在经过20多天的急行军后，战胜了敌人的前堵后追，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淮河等一道又一道障碍，于8月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区。与此同时，陈赓所部也往返于潼关与洛阳间连续作战，歼敌30000余人，使敌不得不抽调在大别山的一个整编师和在陕北试图增援胡宗南的两个旅回援。
1: 在得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及陈赓所部大闹豫西的消息后，毛泽东主席显得极为兴奋，同时也意识到陕北战场也即将迎来转折点。很快，毛泽东叫来机要秘书，命他给彭德怀发报，尽快提交一份作战计划，并争取凭此一战扭转整个陕北的局势。
0: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彭德怀立即对陕北战场形势进行评估，并最终制定了攻打榆林、西驻敌人、配合刘邓大军南进、策应陈谢集团挺进豫西的作战计划。8月6日，胡宗南得知解放军意图进攻榆林，立即派遣大军驰援榆林，企图消灭西北野战军主力于榆林城下。8月12日，由于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增援榆林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榆林城墙坚固，又有重兵守城，彭德怀下令攻击部队撤出战场。当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赶到榆林的时候，解放军早已不知所踪，而胡宗南却轻易做出判断，认为解放军已经望风而逃，随即命令部队北上追击。8月17日，在得知整编36师奉胡宗南命令从榆林北上追击解放军主力后，彭德怀便命令西北解放军隐蔽集结于沙家店，并做好了战斗准备。次日凌晨，国民党整编36师闯进了彭德怀的陷阱，一场歼灭战即将上演。然而就在此时，天上乌云滚滚，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彭德怀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可惜一场大雨救了钟嵩的命。
1: 钟嵩，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与胡宗南是同窗，同时也是其最为信赖的将领之一。在陕北期间，钟嵩率领的整编36师从未遭受过重大损失，因此受到了胡宗南的多次嘉奖。也正因为如此，钟嵩经常对外宣称，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我整编36师。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尽管钟嵩在雨中暂时躲过了一劫，但最终没能逃过解放军布下的口袋。
0: 8月19日，大雨刚刚过去，解放军便集中优势兵力包围了在沙家店地区的整编36师。此时美式装备的36师虽然在火力上保有一定优势，但势单力薄，越来越难以抗拒解放军优势兵力的猛烈攻势。突然遭到袭击的钟嵩有点不知所措，他频频向近在咫尺的刘戡发电求援，而早就对钟嵩心怀嫉妒的刘戡则百般拖延。此时骄横一时的钟嵩眼看叛援无望，而自己的部下则伤亡惨重，阵地相继丢失，与各方的联络也全部中断。无奈之下，钟嵩只得和165旅旅长李日基等人换衣化妆，带着残部乘黑夜逃回镇川堡。8月20日晚上8点，全歼敌整编36师的捷报传来了。一直为彭德怀捏着一把汗的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他激动地说，沙家店

0: 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1: 你三江店战役了，是蒋介石请令延安调动了胡宗南部队最精锐的部队，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最优秀的军事指挥人员来打这场战争。所以三江店战役失败以后啊，从信心上各个方面呢，就彻底的击溃了这个蒋介石，尤其是胡宗南的这个军事上的信心。
2: 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来到神泉堡，此时陕北战场局势已经开始逆转，毛泽东主席开始规划解放战争的后续发展。当晚，毛泽东在窑洞内奋笔疾书，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份宣言当中，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并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0月10日，经过十多天的修改，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时间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中国革命的高潮正式到来。1948年4月21日清晨，延安城外再一次响起隆隆的爆炸声，但这并不是进攻的炮火，而是国民党部队正在城内炸毁物资，准备仓皇撤退。次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批国民党部队撤离，历经1年零1个月又3天的时间，延安这片革命的圣地再次回归人民的怀抱，同时也为全国解放拉开了序幕。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传来了一声巨响。日本人引爆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借此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了918事变。然而由于张学良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在第二天便侵占了沈阳。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就这样沦落日本人之手。当时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真的连与日军一战的能力都没有吗？
8: 918一声炮响，驻守沈阳的东北军不战而退。拿下东北军驻地后，日军迅速派遣分队前往城东部，因为那里有一座他们眼红已久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尽管日军事先已经对工厂的规模有所知晓，但当推开工厂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还是令他们惊讶万分。后来人们在日军留下的资料里发现一份缴获清单，上赫然写着张少帅慷慨赠送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火药约40万磅。这座兵工厂为何有如此强大的规模和实力呢？原来它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洋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两代人费尽心血，终于将其建成当时中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然而这座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的东三省兵工厂却在一夜之间轻易落入日军之手。那些东北军引以为傲的空军机群，甚至连蒙在飞机上的帆布都没来得及取下，就被日军夺去。 这里研制出的武器没有抵御外敌，反而成为关东军的野战兵器厂。他们依靠着这批武器迅速膨胀，成为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军队。
7: 得到大批先进武器的日本军队气焰越发的嚣张，他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开始扩大对华的侵略。
8: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前，日本曾叫嚣要3个月灭亡中国。然而，中国军队奋勇抵抗，仅此一战就持续了3个月之久。这场战役击碎了日军的妄想，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但是也让参战军队元气大伤。淞沪会战后，正面战场的军队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只能尽力迟滞日军的侵略步伐。在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抗战根据地。然而，和正面战场相比，在敌后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兵力差距更为悬殊。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是影响胜负的关键。面对已经拥有机枪、火炮等大批先进武器的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部分军队还只能手握红缨枪，靠着埋地雷、挖地道来抵御侵略。敌后抗日之艰难。

0: 可想而知。
1: 中华民族的抗日历程十分的艰难，在战斗中经常处于劣势，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方武器装备实力落后。那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军事工业与日本相比到底有多大差距？
0: 918事变后失去了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中国的军工实力大打折扣，余下的兵工厂规模和生产能力参差不齐。尽管几个大型兵工厂在国民政府管辖下不断加紧生产，为抗日做准备，但却没有一家兵工厂能像东三省兵工厂一样拥有较为完整的武器生产体系，更不具备研制、生产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的能力。
1: 当时国民政府所掌管的兵工厂地域分布较为分散，生产的武器也以陆军作战的轻武器为主。位于河南巩县的兵工厂以生产手枪、山炮、迫击炮为主，位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在这一时期研制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而位于湖北的汉阳兵工厂所生产的汉阳式79步枪在抗日战场上应用的最为广泛。
0: 汉阳式79步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阳造，抗战老战士们又称它为老套筒。汉阳造一经生产就得到广泛应用，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各方军阀势力，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汉阳造。然而谁又能想到，最初的汉阳造在生产时连图纸都没有，是靠工厂里的能工巧匠以德国毛瑟步枪为原型进行实物仿制的。被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在实战中这个缺点给战士们造成不少困扰。制造汉阳造的汉阳兵工厂是由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当时正值洋务运动时期，历次战争中被洋枪洋炮击溃的教训和一张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许多大清官员深刻认识到要施以长计以制夷。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在内的各地督府纷纷建立兵工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只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并没有建立起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更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明治维新以发展军事工业为重头，著名的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到二战期间，它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日本陆军的主要装备基本都出自这家工厂。
1: 小石川炮兵工厂最著名的产品是38式步枪，这款步枪是二战期间日军最主要最基本的武器，因为在枪体上加装了防尘盖，这种步枪在中国民间又被叫做38大盖。作为中国部队主要步兵武器的汉阳造，以它相比来讲确实存在着一定差距。
0: 38式步枪有几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它的长度约为 1.7 米，是各国步枪中最长的，非常有利于近战搏杀。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当手持汉阳造的中国士兵打完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要与日本兵拼刺刀时，却常常因为汉阳造的刺刀长度不足而吃亏。

往往三四个中国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日本兵。因此，谁要是想获得一支三八大盖，可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其次是稳定性和精准度，它的有效射程最高可达600米，这样的射程甚至优于很多欧美国家的产品。两军对垒时，中国的士兵往往还没到达汉阳造的射程就被日军射杀了。不过三八式步枪也有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杀伤力不足，如果不是击中人体的重要部位，很难对伤者造成致命伤，也比较容易救治。三八式步枪的这个硬伤能不能改进呢？缺枪少弹的中国士兵发现了一个办法，用刀子在子弹弹头上划上几道划痕，就可以增加子弹击中人体后产生的旋转效果，在击中敌人后也就能产生更大的杀伤力。但仅靠着小货的枪支作战并非长久之计，

0: 步枪杀伤力的不足，国民政府决定尽快改进武器，是要研制出一款性能优越、杀伤力强大的步枪，以掣肘38式步枪。在1935年，中国终于有了历史上第一款制式步枪，这就是中正式步枪。
1: 中正式步枪是洋务运动以来第一款中国兵工厂采用统一规格并按严格制式化生产的步枪。当年为了研制这款步枪，时任兵工署署长的于大为多方考虑，最后选定以当时很先进的1924年式德国毛瑟步枪为原型进行仿制。蒋介石亲自前往负责生产的巩县兵工厂视察，看着士兵端枪射击，他发现完全依照欧洲图纸制造的枪支并不适应亚洲人身材普遍矮小的特点，便提出要根据中国士兵的身高特点将步枪的枪托缩短，刺刀加长。枪托缩短的目的是便于携带，刺刀加长在与敌人的38式步枪肉搏时才能不吃亏。经过蒋介石的改造，这款步枪广受士兵好评，中正式也就这样被印在了枪身机匣上。它的总体性能不仅比汉阳造优越，杀伤力也超过了日本的38大盖。由于该枪使用的是7.92毫米尖头弹，初速高，弹道特性好，子弹在射中敌人时会对中弹部位造成强大的冲击力，从而造成大面积难以治愈的损伤。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中正式步枪首次参战。从中正式步枪射出的子弹有效地阻击了日军部队的有生力量。
0: 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从1932年到1936年，中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已经快速发展了60多年的日本相比，5年的时间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1: 军事工业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和创新机制的完善程度，特别是在战时，能否迅速调集资源，为前方战场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20世纪初，随着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世界兵工业突飞猛进，各种新式武器不断被发明制造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换代。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飞机、坦克、火炮和重机枪是火力的主要来源，士兵手中的武器也以自动步枪和轻机枪为主。相比之下，中国军事工业的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跟日本相比也是差距悬殊，特别是海军和空军的装备更是天渊之别。
0: 在海军装备方面，此时的日本已经能自主生产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潜水艇，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三大海军之一。而中国海军军舰大部分还是清朝留下来的陈旧的舰体，性能早已过时，在海军的装备质量和生产能力上，中国实在落后了日本太多。
1: 中法战争前的大清国海上力量领先于日本，拥有军舰多达71艘，而日本只有31艘。转折点发生在1888年，这一年北洋海军成军，大清海防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随后户部准许停购外洋船炮2年，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从英国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那时世界海军发展日新月异，

0: 军装备每两三年就能升级换代。1895年甲午海战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自诩亚洲第一的大清海军，由此一役便远远落后于世界。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拨给海军每月250万的军费预算，但算下来全年经费还不到日本海军预算的1%。1937年，日本已经拥有较新式舰船285艘，总吨位达130万吨，而中国海军仅拥有老式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等66艘。作为主力的9艘巡洋舰中，有6艘还是清政府时期从国外订购的，与日本的新式舰艇相比，早已不具备对抗实力。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的总排水量只有6万吨，而日本一艘巨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达7万吨，超过整个中国海军舰艇的排水量总吨位。江南造船所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舰船企业，生产能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10年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这跟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对海军装备投入不足，导致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十分羸弱。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一役，日本出动航母3艘，舰艇31艘，而中国海军只有少量中小型舰艇与之抗衡。如此悬殊的差距下，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1: 海军装备的落后，导致在中日对战中，大规模海战力量严重不足，而需要在战场上配合海军作战的中国空军装备也是十分的薄弱。全面抗战前，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2个飞机制造厂，但是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却没有自主研发和生产的能力。而此时的日本已经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了。
0: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记录在案的飞机有400架，但真正能升空作战的却只有91架，而且这些飞机全部来自进口。中国的飞机制造厂不仅没有生产制造整架飞机的能力，就连飞机的主要零部件都几乎无法自产。而日本却已经拥有作战飞机2000架，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淞沪会战开战后2个月，拼光了老本的中国空军已无制空权可讲。靠着空军优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空战中势不可挡，而且肆意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平民，连续在中国的土地上燃起熊熊烈火，犯下滔天罪行。
1: 当世界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时候，作为历史上曾拥有4大发明的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战争中重要的武器，中国都不能制造。因而国民党军队只能依靠进口各国重武器，吃百家饭维持战斗力。
0: 靠着从欧洲进口武器，抗战初期中国在重武器方面有德式火炮，还有当时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维克斯坦克，而日本的89乙式坦克还处于20年前一战级水平。在空中力量方面，中国也从国外进口了不少攻击机和轰炸机。在有限的国力条件下和发展民族军事工业相比， 进口先进武器在短时间内看确实事半功倍。不料1938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希特勒宣布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国民党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补给，而日军却依靠着先进的军事武器和强大的海陆空作战实力，野心愈发膨胀，中华大地上战火不断蔓延。此时在中国兵工业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军工企业，有独立的生产能力，才能不再受制于人。即便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中国也要在炮火中走出一条自己的民族兵工之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先先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截至到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经正式公布。那报告显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是质量整体提升，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了200条，展现出了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那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了重要拉动力。世界黄金协会在近日发布的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当中指出，那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那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2号的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的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正式实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2026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现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每项课题给予8万元的资助经费，申报的时间为2026年7月16号前，以邮戳日期为准。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安徽博物院深空探测实验室承办，展期到10月20号。7月2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公告提前批公安类院校面试入围分数线，历史加思想政治组合含国家专项，男生491分，女生594分，物理加思想政治组合含国家专项，男生514分，女生572分，物理加化学组合含国家专项，男生559分，女生598分。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 A 股指数早盘是宽幅震荡，深成指、创业板指翻红，贵金属板块强势领涨，小城科技上涨超过10%，西部黄金、四川黄金、赤峰黄金多股涨停，创新药概念延续活跃，汉语药业领涨，人形机器人板块涨幅居前，凯龙高科涨停，大洋电机、明星旭腾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氟化工概念持续下挫，金红气体下跌超过了12%，半导体材料板块延续调整状态，珍宝科技下跌超过15%，证券板块走低，华安证券领跌。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是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啊超过了38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42.68点，上涨了13.78点，涨幅0.34%。深成指运行在15618.80点，上涨119.99点，涨幅0.81%。创业板指运行在4061.85点，上涨46.22点，涨幅1.15%。昨天呢，我们都知道市场出现了一个深度调整，包括前天的时候其实也是调整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呢，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来看，好，现在我们看到整个 A 股的市场呢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全线翻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各大指数均是红盘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显示的市场也是呈现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哈。整个市场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应该来说还是呈现出了一个乐观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新版的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实施。
2: 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已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和深度融合、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信、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0: 从管好到用好，数据国标升级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你好，吴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次新国标的修订主线是从规范数据管理转为激活数据价值。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您觉得这种变化它会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呢？
3: 因为这次国家标准的这个出台啊，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或者说顺应了目前的这个业务发展的这样一个走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能够明显感知的这些变化。一个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价值中心 换言之，在这个过程当中，数据本身它的价值能够得到了真真切切的这个实现。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本身事实上是能够催生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另一个变化呢，就是比较突出的，从内部管理到这个业务赋能。换言之，数据不单单是一种被动的这个资产，实际上它需要有更主动的去这个创造收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国标反映出这个内外协同的一个重要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个组织管理和外部的这个流通当中的匹配适应，应当说具有非常突出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它能够促进企业从数据治理的这个粗放建设进一步演进到这个精细的运营，让数据治理工作啊更有章法，包括从能力项的建设方面啊、安全合规的要求方面啊、成熟度的这个实现路径等各个方面，应当说内容非常多。
0: 好，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新国标啊，还专门补充了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的质量管控、多模态的数据治理的专项条款，就是直接对接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哈，为什么会把人工智能的相关数据治理作为这一次修订的重点方向？它能够给 AR 的产业发展解决哪些实实在在的痛点呢？
3: 因为这一次的修订呢、我们需要看到这里面它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演进，就是从把数据管好转变为把数据用好。而目前在 AI 场景下，可以说恰恰是释放数据价值赋能实体经济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标准的投入使用呢，可以说对于很多的痛点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比如说一个呢，是目前 AI 本身它的数据质量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这样一个痛点，这也是在业内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在业务场景当中存在一些复杂多样的数据类型难以处理，那对于这种比如说多模态数据治理的要求，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一次的这个标准修订当中所针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重点。另外的话，因为在目前的一些 AI 应用的场景当中啊，这些数据分布在不同的部门，标准不统一，使得 AI 模型训练对于数据的使用实际上是存在一些偏差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看到这次的标准实际上涵盖了或者说覆盖了数据的

0: No，您刚才谈到的数据的资源化、资产化和要素化，咱们能把这一块啊稍微展开一下，就是这次的新国标是搭建了覆盖数据的这三个变化：资源化、资产化、要素化的全链条的能力框架，还提到了要给数据的要素市场确立统一的能力准绳。那么这样的一套框架，对于当前咱们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配置，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为企业进入到数据要素市场提供怎样的帮助呢？
1: 这个标准对于数据要素市场的作用啊，应当说，首先第一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这个规则，而这样的一个规则呢，一方面能够帮助各方主体去搭建全链条的操作指南，特别是打通流通的这个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构建必要的这个市场进入的这个资质，能够为市场的参与啊，可以说这个在提升水平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个有效的这个尺度。那么对于企业本身来讲的话，在运用这个标准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就形成了自身的一个清晰的这个数据要素市场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路径。一方面呢，获得了清晰的方法论和度量衡；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运用这个标准，能够系统的构建自身的核心能力。同时呢，在一系列的操作当中，比如说在数据资产路表的这一系列操作当中呢，有了一个可行的这个操作方案的指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价值是比较多样的。
0: 好，那么第四个问题哈，就是说新国标里还强调要把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最终服务实体经济降本增效。那么对于制造业、能源、通信这些实体行业来说，数据能力从转向，具体我们能够看带来哪些看得见的一个经营价值呢？你觉得？
1: 这个价值应当说还是有比较多样的这个表现形式的，比如说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演进。另一方面呢，这种操作的方式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从粗放的管理到这个精细的这个业务的管控，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它的另一个价值是能够促进参与主体啊，实现一种这个被动的参与者到一种主动的赋能中心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价值呢，可以说在制造业、能源业以及通信行业，应当说有着非常具体的表现，并且呢，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啊，其实也是将现有的一些积极的、成功的这种经验做法纳入到了标准当中，能够使得这些有价值的经验做法成为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这种业务模式，所以它的价值应当说是比较突出的。
0: 这样的一个价值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再来做一下新老标准的一个对比。那么首版的标准实施到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已经有上万家的企事业单位都开展了数据能力的建设和评估。那么在新版标准正式落地之后啊，已经按照旧版完成建设的企业，就您觉得它最需要补齐的能力方向是什么？不同行业推进的侧重点，您觉得又会有哪些差异呢？
1: 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这个标准的第一版本它本身的时间还是比较早了。换言之，这两个版本之间啊，其实时间间隔是比较久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说它所针对的、它所适应的这个业务场景或者说数据生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大的语境之下呢，应当说，这个标准，

0: 在运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种新旧能力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说最需要的这个补习的能力方向是什么，应当说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呢，是需要有一个数据资产的这个新的思维，因为这个是在标准的第一版本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没有到这样一个程度。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应用流通的这样一种能力，因为客观的讲，在早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包括数据的安全、个人信息的保护等等，但现在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数据要素的流转利用，换言之是一种动态的一种管理的思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注意到人工智能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在这个标准当中也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条文的设计的。此外呢，要特别关注落地和量化的实现方式，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这个标准它的一个实践性、业务性这个比较突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将落地过程当中的操作要素能够在企业业务开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流程的设计、工作的程序设计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这种思路或者说这四个能力啊，其实在不同的行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包括比如说在制造业、能源业、通信业或者金融、医疗业等等，其实这四个能力它不是一个相同的、完全相同的权重，而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同比例的权重分配的，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好，吴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行时空。那刚才呢，我们的热点全接触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热点经济话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今天的盘面上。今天整个市场呢，应该来说整体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比起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深度回调哈。那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各大指数的运行动态，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036.30点，上涨7.40点，涨幅0.18%。深成指运行在15591.73点，上涨92.92点，涨幅0.63%。创业板指运行在4054.47点，上涨37.04点，涨幅0.92%。那目前我们看到科创综指呈现出一个下探的状态哈，整个 A 股盘面上现在只有科创综指是绿色的，目前运行在2329.99点，下跌了16.57点，跌幅0.71%。那除了科创综指以外呢，其他的指数均是上涨的状态。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行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进入到今天下半段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条我们908的活动。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旅游？此刻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享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8，055163438908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信进行联络，锁定席位。我们乘坐豪华五星涉外游轮，908听众专属升级3楼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打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泛舟长江三峡，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尽收眼底，碧水绕青山，尽览课本里的万里江川画卷。踏足白帝城，寻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托孤旧址，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驶入清幽神女溪，乘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雾漫山，独享峡谷静谧。告别浩荡长江，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五龙，亿万年雕琢的天生三桥气势恢宏，谷底古风观意重现武侠盛景。漫步仙女山，高山草原，森林辽阔，草浪轻柔，一年四季皆是治愈风光。旅程的尾声，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吊脚楼尽显苗族古韵，体验蓝门酒，观赏苗家绝技，沉浸式感受千年的苗乡风情。沿途特色美食不间断，五龙的蒸笼宴、苗家的长桌宴、地道重庆火锅轮番上桌，舌尖尽享余味。另外呢，本次908、971专属行程亮点满满，主播全程随行，开设三峡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品读峡江故事，游轮独家非遗亲子活动，寓教娱乐，每位听众都能够领取100元健康大礼包。另外呢，成团满50人啊，更将在五龙景区举办专属掼蛋友谊赛，丰厚奖品等你赢。一等奖2名，各得价值1500元五龙黑山羊一头，二等奖、三等奖送上地道辣味，参与即有羊角豆干伴手礼。览三峡风云，赴五龙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费心规划，没有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五龙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8，055163438908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信联络，锁定席位。 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段的内容。下半段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另外呢，是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博物馆经济的那些事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山老师。李老师你好，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呢，应该来说相比于昨天的话，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哈。昨天是出现了一个深度回调呢，今天呢出现了反弹，当前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
2: 啊，市场表现的一个特征就是过去跌幅比较大的品种啊，然后继续下跌开始趋势反弹，涨幅比较大的品种，然后在消息面利空影响之下啊，出现一个获利回吐。指数的话，我想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因为市场，它不会连续下跌，也不会连续上涨，因为它没有形成合力。合力就是一块涨过了啊，都下跌，那就是连续下跌。或者说都下跌之后一块开始上涨，那就是连续上涨。目前的话，其实个股的状态节奏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涨高的可能需要调整，有些跌得很深了，它可能不愿意再次下跌了，然后可能出现反弹，两股力量造成市场，可能在近期啊是围绕着这个几条均线啊，其实都比较近嘛，啊三十天均线、六十天均线、十天线、短中期均线都在这一线，然后做一个震荡或者争夺，啊，但我个人倾向中期走势的话，就是我们认为的市场，它还有上涨这样的动能啊，就是比如说创业板指和深成指，都早已创新高了啊！上证指数还没有突破前期的高点4258点。通过科技股的这个前期的这个运行状况，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市场不缺钱啊，不缺钱的状况之下，那么如果说钱流出来之后，那么上证指数未来也是具备创新高这样可能性啊。所以我认为今年应该是在下半年还有行情啊，只不过是我们要关注新的动能啊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说还是这些高位科技股 AI 硬件去带的话，我们看很多品种来已经拉了很多很多了啊，但指数的话上证指数这块它明显是带不动啊，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去看啊这个市场啊，市场的风格啊，或者新的这个做动能能不能涌现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关注新的品种吧啊，老的品种就是虽然说行业很景气啊，但是估值还是要和股价要匹配。就是行业景气不代表它可以一直涨下去啊，它可能中间需要震荡消化获利盘啊，或者说去修复估值啊，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对 AI 硬件股前期炒作比较高的啊，还是要有一些风险的意识啊。那么之前就是如果真的有价值一些品种经过经济下跌之后，那现在不用在意大盘比如短期的一个阴线或者阳线啊，就是我们认为呢这市场未来还能够创新高啊，未来这个有些板块啊就是还能够崛起啊，关注新的做多能吧。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李龙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有请出的是来自于元达证券研究所的吴启迪所长，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吴所长您好，刚才呢李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个趋势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另外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说整个市场哈，确实有一些热门的板块，比如说像这个科技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前段时间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大涨，包括这个半导体板块也是拉了一根长长的大阳线哈。那大家可能在聚焦这样的一些板块的同时呢，也会关注到一些冷门的板块，就是说前期它上涨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您觉得这一部分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2: 实际上呢，如果说是我们展望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讲了，就是像之前尤其在六月份里面，大家一直也会认为老灯股跌的会比较多。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综合来筛选，选择那一些未来的就是成长性相对还可以，然后呢之前被跌幅又相对比较大的。那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像现金流比较好的，或者说股息率比较高的，然后呢未来的增长，或者说是企业经营又相对比较稳健之类的标的都可以。比如说就可以现金流为这样一个主线来选那些现金流比较好的，然后呢估值又比较合理的这些标的。这个呢就是可以完全的放在我们的哑铃的另一端，来作为我们的整体来讲，就是说使我们的组合做到相对比较稳健，又可以分享这些行业的或者说企业的本身经营增长所带来的相关回报的这些公司，都是来可以进行一些关注和配置的。
0: 那另外呢，就是说现金流，您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板块它是有一定的现金支持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资金量非常的大，但是呢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就是近期来看相对来讲比较冷门的一些板块，它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现金支持，所以您觉得就是说现金流它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2: 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策略指数，就是现金流指数，大家确实也可以关注，包括与现金流对应的也有诸多的自由现金流 ETF 啊，或者现金流 ETF 这类呢，主要就是选择我们 A 股上市公司里面现金流比较非常比较优质，然后呢估值来讲的话相对又比较低的这类企业。因为我们投企业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如果要看企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现金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针。如果企业能够不断的产生稳健的这样一个现金流的话，从长期来讲，这类企业是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比较丰厚的回报的。所以呢，如果投资者要在哑铃的一端配置比较稳健的标的话，可以以现金流的策略来进行配置，也可以以高股息的策略来进行配置，这个呢都有相对应的 ETF 可以来进行参考的。啊，主持人，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吴所长，谢谢您，再见。刚才呢，两位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解读。应该来说，整体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市场哈，确实就是说，它整体还是表现的动能呢还是比较强劲的。从目前的运行状况来看的话，就是说整个沪深股市呢又处在一个全盘上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 A 股的运行情况也是非常的不错哈。从今天的运行情况来看的话呢，现在整体呈现出红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虽然说前两天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其实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说目前呢还是可以筛选一下，比如说有这个现金支持，就是说它的交易量成交量比较大，相对来说它是有一定资金支持的，还有目前来说估值整体偏小。从未来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国家政策给予一定的扶持，包括它自己本身的业绩也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当关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5，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讲今天整个市场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体呈现出各大指数全部红盘的一个状态。上证点位运行在4054.84点，上涨了25.93点，涨幅0.63%。深成指运行在15701.85点，上涨203.40点，涨幅1.31%。创业板指运行在4082.43点，上涨66.16点，涨幅1.6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青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 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博物馆背后的一些经济密码。现在呢，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逛博物馆。其实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现在呢，很多人逛博物馆可能也会去购买博物馆里的一些相关文创产品哈。就是博物馆现在的形式，它整体展现给我们广大的受众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比过去呢又是展示了非常多样化的一面。所以博物馆背后它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这些文创产品我们到底值不值得去购买，包括年轻人在对博物馆有情结，它背后的经济密码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4: 如果说当代年轻人的社交货币已经从喝奶茶打卡变成了博物馆晒图，你会同意这个观点吗？不得不说，15亿人次，在2024年国家博物馆接待的观众中，35岁以下的观众占比超过 60%， 这从侧面反映了这届年轻人正在成为博物馆的主力军。那为啥年轻人这么爱往博物馆跑呢？博物馆打卡热持续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密码？首先啊，关于年轻人为啥爱往博物馆跑，我觉得不难理解。你喜欢去一个地方，起码可以证明这个地方有吸引力，有你想要的东西。那博物馆有什么呢？第一，有知识。博物馆是信息碎片化时代一部分年轻人对信息深度补给的渴望之地。当短视频把历史切成了15秒的碎片，这部分年轻人反而渴望在青铜器前站半小时。这不是装深沉，是大脑在喊我要完整的故事。说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质疑了，博物馆一直都在，那为啥以前就没有这么多人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漂亮的打开方式。曾经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博物馆是严肃高冷的代名词，它总是端坐着，静静地陈列着，解说牌上的文字晦涩难懂，很难吸引到观众。而现在呢，一切都不同了。敦煌莫高窟的 VR 飞天体验让观众非进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唐夜宴，观众可换装参与剧情，与李白对诗。博物馆正从教育场所升级为集知识、娱乐、社交、消费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所以博物馆想要吸引年轻人，就不能只做知识的搬运工，而要做体验的设计师。或者说，年轻人要的不是参观，而是参与，或者说是穿越。用对了打开方式，博物馆才能真正赢得年轻人的心。第三点，也是我认为最为关键的一点，文化的认同感。如今不仅是博物馆，还有古风音乐、国潮服饰、非遗文化都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是一种基于充分了解后的欣赏和珍视。当代年轻人见证了国家很多领域从追赶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过程，在以开放的视角看世界的同时，更能以平视的视角审视自己，进而探寻发展背后的文化密码。了解的越多，他们越是惊喜地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宝藏，越挖越有惊喜，越看越有自豪感。从不太了解到试图理解，再到真正爱上，传统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上升，构成了当下博物馆热的底层逻辑。那么博物馆打卡热持续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密码呢？首先，我认为这股博物馆打卡热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产业链来看，博物馆热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 上游的文物修复、考古研究等领域得到更多关注和资源投入，因为观众对文物背后的故事的需求越来越高，倒逼专业机构提升研究水平。中游的文创设计、开发制作产业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除了博物馆自身开发文创，许多外部设计公司、生产厂家也

0: 加入进来，形成了一条从创意构思到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下游的文化旅游、展览服务等行业也跟着受益，不管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场景变得更加活跃，形成了博物馆加的产业生态。其次呢，就业市场也因博物馆热增添了不少新岗位，文创设计师、数字讲解员、博物馆活动策划师等相关的职业需求应运而生，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同时呢，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还带动了科技与文化融合领域的人才需求，像 3D 建模师、全息投影技术人员等，这些岗位的出现不仅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还推动了文化产业人才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必须要提到博物馆打卡热对旅游行业的影响。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来看，博物馆热重塑了旅游版图。以往，热门旅游城市可能靠自然风光、主题乐园吸引游客，现在博物馆成了新的流量密码。我们举个例子，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走红之后，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殷墟博物馆游客单日突破2.5万人次，殷墟景区不含殷墟博物馆单日营业收入突破100万元，其中殷墟博物馆单日文创收入达到41万元，再创历史新高。其实之前很多年轻人本没有把安阳列入旅游计划，却因为这两座博物馆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让一些原本小众的城市凭借着特色博物馆在旅游市场中异军突起，成为热门打卡地，也促使旅游目的地更加注重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打造差异化旅游产品，进而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博物馆的走红证明了一点，文化没有代沟，只有表达方式的差异。年轻人并非不喜欢历史，而是不喜欢枯燥的讲述，并非不热爱传统，而是更期待创新的呈现。当博物馆放下身段，用互动、幽默、科技和消费的方式重新诠释文化，年轻人自然会用脚投票。用对了打开方式，古老的文物也能成为新时代的顶流，成就新的经济密码。
1: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一段音频可以了解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呢对博物馆的喜爱是越来越多了，而博物馆呢也是推出了多元化、多样化针对大众受众的一些活动啊、文创产品啊，还有这种产品的一些形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让广大的年轻人朋友在博物馆里不仅能够学到过去的一些古老的知识，而且呢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参与到其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学习的理念哈。所以呢我们在博物馆当中呢也可以就是说针对它的一些文创产品啊，这样的一些互动形式的多样化呀，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让自己不仅能够获得知识的提高，也能获得精神的愉悦。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周一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7: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8: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7: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8: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 它适合发病4.5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有限，对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气导管送入堵塞的老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创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7: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8: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 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 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

0: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响中风，是老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1: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0: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病属、用药史，用 B-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留置针，减少穿刺的损伤，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铺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用呕吐倾向时，将头偏仰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1: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病史和用药史，规避手术风险。
0: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以下内容。身体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3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00毫米每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且未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2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史，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1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利发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 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症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阻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新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新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多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糖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室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零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反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 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的。

0: 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为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9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后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再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大、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无禁忌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发他定、瑞舒发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分钟。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

0: 每天烹调肉用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制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 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限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后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徒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在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电竞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
1: 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限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6: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7: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易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以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屑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粟末产物，基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腺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机制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伴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6: 糖尿病患者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害的迹象？
7: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 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性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

0: 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1: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0: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果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巨膜积滞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进行期，肾小球滤过率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厚和细膜基质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基质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终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0: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定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进食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

0: 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的运动方式。
1: 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0: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糖，建议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日常应限制钠盐摄入，避免高糖饮食，保持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指标，遵医嘱使用降压药和降糖药。出现水肿、尿量变化等症状时，需及时就医。
1: 哪些药物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二甲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二甲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再加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二甲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禁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磺尿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压药、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磺尿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磺尿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磺尿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磺尿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制剂型，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磺尿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尿、格列齐特、格列底型控制片、格列美尿、消渴丸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0: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变化。合并水肿者需将钠盐控制在2克以内，同时限制含钠高的蔬菜如芹菜、茼蒿。糖分管理，禁用精制糖及含糖饮料，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如燕麦、糙米等。水果每日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草莓、苹果等低糖品种，避免香蕉、荔枝等高糖

0: 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0%到60%，需均匀分配至各餐。钾磷控制，中晚期患者需限制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结合剂，如碳酸蓝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预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每日热量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消瘦者可适当增加。烹调宜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链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1: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0: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包括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监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微量白蛋白、血吸干、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0: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一般疾病处于1期、2期和3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钾阳性。 尿蛋白尽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尽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当尿未良白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以上，提示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肌酐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图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肌酐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10: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9: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11: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9: 胖了吗？
11: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9: 现在也像。
11: 那倒也是，
9: 张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11: 哎，那个、好像是你前女友。
9: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11: 你可千万别回头。
9: 绝不回头。
11: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12: 您好，一杯冰美式。
9: 悠悠，
13: 我是被你囚禁
11: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13: 我的想象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11: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刚才干嘛呢？
9: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11: 啊，有人叫你？
9: 哦，
11: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9: 真男人永不回头。
11: 那你刚才是干啥？
9: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11: 看得行吗？
9: 得找角度，
11: 我帮帮你啊。
9: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11: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9: 我去上个厕所。
11: 厕所在这边。
9: 我去买单。
11: 收银台在这边。
9: 那我回家。
11: 门也在这边。
9: 那那边有什么呀？
11: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13: 我是被你囚禁。
11: 要哥们儿，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9: 走走，
11: 不是你，他有歌挺飞往了，你俩他。
9: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11: 不是你回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9: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11: 这也没响啊。
9: 喂，
11: 无实物个电话吗？
9: 什么？
11: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9: 回头就请我吃饭。
11: 这是个啥呀？
9: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11: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9: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11: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13: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
11: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一样。我是这个小捣蛋鬼。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看吧，哥们儿，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儿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8: 啊，好巧。哇，
6: 悠维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有为，你干啥去？有为，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有为，有为。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真的，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哎，这不如人家
1: 啊！嗯，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2: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2: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2: 啊，
1: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2: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2: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2: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2: 哥，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2: 真的，自己在家，
1: 嗯，
2: 为了调整，
1: 哎，
2: 洗牛奶浴，
1: 哎呀，
2: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1: 嗯，
2: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嗯，
2: 去医院，
1: 嗯嗯，
2: 大夫大夫，
1: 嗯，
2: 我这洗完牛奶浴，
1: 嗯，
2: 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个
1: 啊，
2: 嗯，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2: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1: 嗯嗯，
2: 但是跟他比呢，
1: 嗯，
2: 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2: 有点小瑕疵
1: 啊，啊，啊，
2: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1: 啊，
2: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2: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1: 啊，您那还能调整？
2: 当然了
1: 啊，啊，
2: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2: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2: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2: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
2: 啊啊，
1: 还打大肠杆菌？
2: 对对，哎，
1: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2: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吧？
2: 啊，高科技，
1: 哎，
2: 为什么得调整呢？
1: 嗯，
2: 超还年轻，
1: 哎，
2: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2: 而且不瞒各位，
1: 嗯，
2: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1: 嗯，
2: 单身，
1: 呵，
2: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 啊啊，
2: 之前咱也交过3个
1: 啊啊，
2: 差不多4年1个。
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2: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2: 哎
1: 啊，
2: 尤其是初恋，
1: 嗯，
2: 最甜蜜。
1: 哎呦，
2: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2: 因为我们当年
1: 嗯
2: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2: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2: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2: 当时北京啊，
1: 嗯，
2: 每周三
1: 嗯
2: 有一个广播节目，
1: 哎，
2: 叫零点月话。
1: 哦，
2: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2: 每周三晚上
1: 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哎，
2: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和你瞧瞧，
2: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1: 还真像，
2: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1: 哎呦，
2: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2: 喂，
1: 哎，
3: 喂，
1: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2: 这位朋友
1: 啊，
2: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1: 啊，
3: 几点了现在？
1: 啊，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 哦，12:06了，
3: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哇，您瞧，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2: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
4: 嗯，
2: 就是这个女生。
4: 哦，是您这位了。
2: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
4: 嗯，
2: 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4: 是啊，
2: 她跟主持人说，
4: 嗯，
2: 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
4: 嗯，
2: 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4: 是吗？
2: 哎呦，听完以后，
4: 嗯，
2: 我感同身受。
4: 哎呀，
2: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
4: 哦，
2: 我的画儿，好多人也不理解。
4: 哎呦，您瞧瞧，
2: 哎呦，那天晚上，
4: 嗯，
2: 满脑子只有她，
4: 哦，
2: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4: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3: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4: 哦，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2: 后来通过电台，
4: 啊，
2: 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4: 哦，还想联系一下，
2: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
4: 哎，
2: 哎，那天，
4: 嗯，
2: 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4: 啊，
2: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
4: 嗯，
2: 好想说一句
4: 什么呀？
2: 好久不见。
4: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2: 就形容那种感觉，
4: 啊啊啊！
2: 我们一起，
4: 嗯，
2: 在小河边漫步，
4: 哎呀，
2: 就那么走着，
4: 哎呦，
2: 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4: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
2: 啊，
4: 你不撩柳枝吗？
2: 走什么绿化带、啊？
4: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2: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
4: 啊，
2: 知道吗？
4: 啊，
2: 你注意那个氛围
4: 啊，有氛围，
2: 当然
4: 啊。
2: 走着走着，
4: 嗯，
2: 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4: 我天，进展还挺快。
2: 嗯，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4: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2: 有螃蟹什么事？
4: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2: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4: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2: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4: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2: 你怎么那么烦呢？
4: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2: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4: 啊，好，
2: 对不对？
4: 嗯，
2: 我们停了下来
4: 啊，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2: 端详着他，
4: 还端详着他，
2: 我都想和他表白。
4: 你快，你讲两句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4: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2: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
4: 啊，
2: 对不对？
4: 啊，是吗？
2: 哎，
4: 啊啊，
2: 就算在一起了吧。
4: 啊，是，
2: 我们在一块儿，
4: 嗯，
2: 大学四年，
4: 哎，
2: 他陪着我写生，
4: 嗯，
2: 画画，
4: 哎呦，
2: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4: 哎呀，
2: 哎，
4: 啊、
2: 超，
4: 嗯、啊，
2: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4: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2: 哎呦喂，太美了，
4: 啊、是吗？
2: 在工房的时候，
4: 嗯嗯，
2: 就我们两个人，
4: 哎，
2: 他为我，
4: 嗯，
2: 一个人，
4: 嗯，
2: 挺胸，
4: 嗯，
2: 抬头，
4: 哎。
2: 踮起脚尖，
4: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2: 给我一人跳舞，
4: 哎，
2: 为我一人舞动，
4: 嗯，
2: 给我一人，
4: 嗯，
2: 跳那首《阳澄湖》。
4: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2: 芭蕾舞啊！
4: 啊，
2: 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4: 四个小丫头。
2: 哎，
4: 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
2: 啊，
4: 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2: 不是，
4: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2: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4: 那不咱凑腿来了。
2: 刚开始还很好
4: 啊、
2: 等到毕业的时候，
4: 哎，
2: 我们被现实打败了。
4: 哎呦我天！
2: 他想留在北京工作，
4: 嗯，
2: 可是我凭我的实力，
4: 嗯，
2: 养活他很难
4: 啊，是吗？
2: 但是，
4: 嗯，
2: 我不能原谅的是，
4: 嗯，
2: 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
4: 哎呦，那太可惜了。
2: 选择了蹦迪。
4: 蹦迪，
2: 有时候为了挣钱，
4: 啊，
2: 还去领迪。
4: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啊，
2: 还领野低。
4: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低是什么项目？
2: 就是露天跳。
4: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2: 对对对。
4: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2: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4: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2: 甭管怎么说，
4: 嗯嗯，
2: 我们分开了。
4: 哎呦，
2: 四年，
4: 嗯嗯，
2: 就这么过去了。
4: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2: 哎，你老这么说，
4: 怎么着啊？
2: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4: 哦，那倒是。
2: 哎呦，分手直到
4: 嗯
2: 第三天，
4: 怎么了？
2: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哎，他是芬兰留学，
1: 哦，在芬兰留学，
0: 在芬兰赫尔辛基亚尔托大学读书，
1: 哦，这，对，有这个学校，对，我记得是，对，
0: 他高中就去了，
1: 啊，
0: 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
1: 啊，
0: 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
1: 啊，
0: 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人家这样读下来
1: 啊，
0: 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
1: 啊，
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
1: 啊，
0: 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简单的说啊，
1: 您说一说呀，
0: 外语
1: 啊，
0: 外贸
1: 啊，
0: 外交、
1: 外卖，
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0: 涉外，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1: 是吗？
0: 我们约会，
1: 嗯，
0: 说可以啊，
1: 嗯，
0: 出来吃饭没问题，
1: 嗯，
0: 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0: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哎呀，
0: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
0: 啊，
1: 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吗？就他那一根薯条能把你的小吃拼盘换走。
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0: 人就不嫌弃
1: 啊，呵，
0: 人家也跟我聊。
1: 哎呀呀呀，哼，
0: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怎么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0: 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1: 哎呀，
0: 当时啊，走什忙？
1: 走什忙？
0: 要不就出来了。
1: 哎，
0: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行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0: 乡音无改。
1: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0: 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0: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哎呦，
0: 刚开始还挺好的。
1: 是吧？
0: 但后来，
1: 嗯，
0: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1: 哎呀，
0: 真的，你相信吗？
1: 嗯，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1: 嗯，
0: 就是购物和逛街。
1: 哎呀，
0: 购物完以后，
1: 嗯，
0: 电影都很少看。
1: 是吧？
0: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1: 啊，
0: 芭蕾舞，
1: 嗯，
0: 更不敢想。
1: 那没错，
0: 嗯，
1: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1: 哎呦，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1: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
1: 嗯，
0: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0: 那怎么了？
1: 嗯，
0: 咱要买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对。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1: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0: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1: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又这么说，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
1: 啊！
0: 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1: 啊，那倒是，
0: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嚯，您瞧这地方，
0: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哎呀，
0: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
1: 嗯，
0: 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0: 哎呦，我跟你说，你咱你这样，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0: 啊？
1: 谁？
0: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呀？
0: 那空姐儿啊？
1: 空姐
2: 啊。

0: 马淑芬儿。
1: 怎么了？
0: 你知道就马淑芬儿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1: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0: 嚯，你嫌弃什么呀？
1: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儿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0: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0: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儿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是学艺术的。
0: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
1: 甭管怎么样，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0: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0: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1: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
1: 我是画画的，
0: 和我都要忘了。
1: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0: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行不行？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是我给你画的啊。他接过来，哇，真好哎！
0: 是，
1: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0: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1: 是画的。
0: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1: 不是，
0: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1: 不是
0: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1: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0: 是吗？
1: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哎呦，
0: 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1: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哎呦呵，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0: 是啊，
1: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0: 啊。怎么了？
1: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哎呀。约出来吃饭啊，吃了没十分钟啊，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0: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1: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0: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1: 甭管什么啊，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哎，
0: 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1: 怎么了？
0: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哎
0: 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吃了十分钟，又要走，
0: 又要飞。
1: 我说别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洋文了，
1: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了，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双喜临门吗？
0: 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1: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
0: 哼。
1: 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
1: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谁呀？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你不是在拜寿，更像在哭坟。
1: 哦，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坟的，更喜庆的，我教您啊。嗯，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都没见过
0: 我。可还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听。
1: 你才看出来呀、啊、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汉奸，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1: 呸！
2: 好啊好啊，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问，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3: 您这部分叫什么？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着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你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

0: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0: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0: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0: 有。
1: 哪句啊？
0: 赵钱孙鼻。
2: 这没听说过
0: 啊。
2: 赵钱孙衍。
1: 孙衍大哥。你叫什么名字吧？
0: 我呀、
1: 啊、
0: 叫鼻子。
1: 鼻子
0: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呀、
1: 啊、
0: 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0: 啊、
1: 坐那儿
0: 啊，
1: 坐那儿、
0: 哎
1: 啊、我这个梦呢、
0: 啊、
2: 鼻子怎么又来一个、啊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0: 啊，
1: 我不敢认了。
0: 您这是房顶的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0: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0: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啊，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3: 您在这儿呢。
2: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1: 我认识你。
2: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2: 啊，不
1: 啊，
2: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2: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2: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2: 啊，我呀
1: 啊，
2: 姓嘴。
1: 姓嘴？
2: 哎，
1: 叫什么呀？
2: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2: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2: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2: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2: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2: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2: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2: 嗯、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2: 哎、
1: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0: 向您呢祝贺来了。
4: 祝贺您取得成绩，
5: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0: 哎
1: 啊、
0: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0: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4: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4: 啊，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4: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
2: 不了。
1: 不是
2: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2: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0: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0: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2: 我
1: 所以。啊，
0: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0: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0: 哎，忘恩负义，
4: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2: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1: 哪那么多废话？
0: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0: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0: 哎，那您说说。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归谁？
2: 对了，
1: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2: 哎、
1: 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
4: 哎、
1: 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0: 胡说！
5: 放肆！
4: 无理！
1: 哎，
2: 坑的！
1: 说话呢、
0: 啊？我可告诉你
1: 啊！
0: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0: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0: 你想啊
1: 啊，
0: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0: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0: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0: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0: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0: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0: 嘴也合上了
1: 啊，
0: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0: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0: 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0: 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0: 您一饿了，
1: 嗯，
0: 您就上厕所了。
1: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0: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0: 重要？
1: 哎，
0: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0: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0: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1: 那我怎么提
0: 啊
1: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0: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

0: 归功我鼻子了。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1: 鼻子很重要，
0: 哎，
1: 离不开您。
0: 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你？啊，
2: 就这样
0: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0: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0: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2: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0: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0: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3: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0: 不行
2: 啊，
0: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3: 哎
0: 啊，
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0: 我长个狗鼻子。
2: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0: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0: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我睁一眼闭一眼。
0: 我办个坏事吗？
2: 就这么
0: 不行，
2: 怎么
0: 行？
2: 我的眼睛很重要，
0: 是不是？
4: 胡说！
0: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0: 嗯，
4: 说什么
0: 啊？
4: 眼睛重要
0: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0: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0: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0: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0: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0: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0: 不懂。
3: 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0: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0: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0: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4: 你从小长这么大
0: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0: 嘿嘿，对对对对。
4: 而你呢？
0: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0: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4: 一视同仁
0: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0: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0: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0: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不买没关系
0: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0: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委屈。
4: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
0: 啊，
4: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0: 行了行了，
4: 我
3: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
0: 啊。
3: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0: 胡说！哎，怎么回事？
2: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2: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别听见了，
2: 不像话。
0: 就是，
2: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0: 嘿，
2: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0: 啊、
2: 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2: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0: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2: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0: 就是嘛，
2: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2: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0: 你现在就争上了。
2: 啊，我还用争吗？
0: 你这不争的吗？
2: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2: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哎，有什么重要的？
2: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5: 说，
0: 我拿哪儿说呀、
5: 啊？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0: 对对对，靠嘴。
5: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0: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5: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0: 对对对，
5: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0: 全靠嘴。
5: 你说个瞎话，哎，
0: 靠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5: 反正我这嘴重要，
0: 嘴是确实重要。
5: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0: 怎么说的？
5: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对，
5: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0: 也是这嘴。
5: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啊，还是夸我这嘴呢。
0: 对对对，
5: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5: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这是用嘴。
5: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哎，用嘴。
5: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用。
0: 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5: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5: 重
3: 阳不干了，哎、
6: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0: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3: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呵，
3: 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0: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5: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3: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5: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2: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0: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3: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里了。
5: 我、哎、行了，把、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6: 我说什么？对了，我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5: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2: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3: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5: 受着吧，受着吧。
3: 啊、我再问问你，
0: 问什么？
3: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5: 这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啊，
5: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2: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5: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0: 对对对，
3: 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5: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3: 我怎么了？
5: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0: 真是的。
3: 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3: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0: 哎，这是你的毛病。
5: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0: 对，
2: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5: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2: 啊、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5: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0: 得，
7: 各位，
0: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5: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5: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0: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5: 嗯，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5: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5: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0: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2: 脑袋，我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0: 啊、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6: 脑袋，这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哎、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 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直流啊。俩人打了7-8个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除了我这1亩3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狮子街，就在街头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虎欺身，下虎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2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哎，岳云呐，别害怕，我来了。跑了个大个子，手里提着大棍，由远而近，来到切近，啪啪啪一阵横扫，打散了弓箭手，噌冲到当中。你怎么样啊？哎呀，你受伤了。岳云一看，啊，是孟将军，你怎么来了？谁呀？孟邦杰。孟邦杰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苦根从泄水道钻到护城河里，覆水爬到对岸。这孩子真不善，没有惊动城上的金兵，很快到宋营见了张宪，就把岳云定计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赶快点3堆火，准备人马，今天3更取邓州。张宪不信，为什么呢？就来这么个孩子，不认识，一无凭证，二无书信，你说叫我打邓州我就打邓州啊？要是不信不去吧，万一这事要是真的呢？岳云在城里，那不就得死在城内吗？再说千载难逢有一个打邓州的机会给失掉了，也太可惜了，去不去为难了。大将董先说，这么办，咱们两手准备，我守营盘，你带1500人埋伏在东城外，看看是否城里着火开城门，另外派几个人跟这个苦根啊重新从泄水道进去，到城里找岳云对证对证。苦根你敢不敢回去？苦根说敢。行，没错，但有一样啊，我进城还方便点，你们这些人恐怕被城里人发现，性命难保，城上一开弓放箭，咱谁也进不去。这么办，我派武艺高强者保护你进城，就这样让陶晋、贾俊、孟邦杰跟着苦根走。苦根真够苦的，连顿饭没吃，水没喝，时间不等人。今天是初3，没月亮，又是个阴天，对面不见人，视线不好，对金兵不利，加上城里打得天翻地覆，守城的军兵都往里边看，不往外边瞧， 这就有空的

可钻。就这么四个人下了护城河，顺着泄水道来到城里，别的事儿没有，叫死尸翻个跟头，来到上边两下分手，逃进贾郡，奔东城门去找岳云。他们不知道岳云在街上打仗了。孟邦杰想去找韩大个子，走到街头就听外边喊抓岳云呐、声音此起彼伏，坏了，出事了。他领着苦根找到岳云，打散了弓箭手。岳云乐坏了，哎呀，孟将军你怎么来的？苦根说，我把他带来的。多谢呀、要你不来我命就没了，快别这么说。俩人正说话，被黑风看见，岳云来帮手了。这小是谁？他摘下弯弓，抽出剑，刃扣天弦，将弓拉开，噔，这支箭砰正射在苦根的后背上，狼牙剑带倒须钩的，把苦根射得哭丘趴那块儿。岳云一看啊，苦根，他甩灯下马把苦根揍进来，这苦根顺着嘴角往外流血。你怎么样？我疼啊，我怕不行了。你不能死，你的皮口袋我还给你留着呢。岳少爷，我生下来我娘就说我命苦，我不信，可是我没享过一天福，这回见着你我以为苦尽甜来，没想到我不行了。不过我死的不难过，我给你办了件好事，给父母报了恩。岳少爷，我走了啊，苦根。岳云见苦根死了，他悲痛欲绝，抱着苦根放声大哭。他都忘了这是在疆场打仗。这时军兵已经拥了上来，孟邦杰为了保护岳云杀奔敌群。黑风一看岳云还在那哭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呀，把他给我包围起来。呼啦，金兵金将围上去，有人用挠钩套索，啪一搭岳云的肩头，嘿，往怀里一带，岳云就觉得肩膀钻心刺骨疼呀。不好，放下苦根，他刚想没身夺这个挠钩，还没等转过身来，有人哗啷啷把套索给套上，从头顶套到脖子，往怀里一蹬，一收紧，上不来气儿了。岳云再想挣扎，挣扎不了，他身上有伤啊，本来筋疲力尽，再被这一勒，扑通昏倒在地。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给捆上，搭在马背上压走了。黑风一看，洋洋得意，来啊，把那个使棍的小子给我抓住。金兵金将追赶孟邦杰去，回头再说。岳云的好朋友韩大个子奉岳云之命改扮成金兵的模样，登城头观察动静，看什么呢？看宋营前有没有三堆火，这是互相打接应的信号。他看见了三堆火，乐坏了，下了城马道，来到破庙里，把这些小要饭花子全叫过来。哎，我说弟兄们，照计行事，现在你们分头行动，你们选好的地方就在那等着，桥楼上打三更就给我点火，不得有误，听着没有？行，你放心，错不了。这会儿呼啦都走，岳云被擒之后，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那韩大个子离开了破庙，撒腿如飞，很快来到米面庄李老五的墙外，翻身跳过院墙。他在这院里啊干了半个月活，路特别熟。来到一口装油的大缸前头，拿水瓢哗崴了一瓢，唰往柴火垛上一泼，崴了不少的油，窗户上、柴火垛上、马架子上，他都给。

给撒好了，然后把牲口棚子的挂的马灯拿起来，去了罩，这一杵那一杵，往哪一杵，砰，火就起来了。干柴烈火还浇着油，那还了得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呼，这火是越着越旺。憨那个子乐了，哈哈！李老五啊，李老五啊，该！谁让你卖人粮食缺斤短两，挣那蜜心钱了？我干了半个月不给工钱，还赖我是贼，烧死你！就在同时，那小花子在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放起了火，一起火人心就慌了，就听着哭爹喊娘的声音呐。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当当当当，铜盆响，妈呀，爹！军卒也心慌了，为什么？兵营起火了，谁的手里都有点私囊，要烧的里边怪可惜的，都想到火堆里往外抢东西，无心打仗，街上立刻乱作一团。就这个机会，孟邦杰很快来到了东城门。逃进贾郡早就到了，两个人已经把东城门的敌兵打散了，保护聂员外和聂有德，不过没敢开城。为什么呢？没起火呀，不能提前下手。孟邦杰一到，逃进贾郡高兴了，好，你在这守着，堵截敌兵，我们可要开城了啊！哎，一个保护聂员外，另一个跟着聂有德开关落锁。大锁头嘎噔拧开了，去了道，抬下门栓，吱呀呀，两个人费了很大劲，咣当，将门开放，然后顺着城马道上城头，到敌楼呢，去摇辘轳。这个吊桥啊，是有两个大棕绳吊着，一脚辘轳呢，吊桥挑起，放下，吊桥能撑平。上面军兵把守啊，那不要紧呢，那有陶进在呢，一阵乱杀。把敌兵杀散，随后吊桥，咵，撑平了。守在东城外的张宪呢，早就着急了。他们听见城里喊杀声，清清楚楚，城门不开，不敢动。火光一起，城门开放，吊桥撑平，带着1500人冲进城内。这哨人马一进来啊，势不可挡。从三更杀到五更，战斗结束了，只有小象还有金兵反抗。张宪命人赶快救火，领人杀到都督府一瞧，都督府的男的全跑光，光剩女眷。在俘虏当中查来查去，不见黑风，也没有拓跋野物。抓了几个当兵的一问，说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早就逃跑了。他们押着岳云，带着家财，从北门逃走。哎呀，张宪急坏，岳云被他们抓走了，这还了得？追！随后追下去。拓跋野乌和黑风啊，挺尖。他们一看城里起火，就知道不好。这俩人一商量，别在这恋战了，城池怕保不住了，咱把岳云带走，快跑吧！回到府里，套上大车小辆。把这家产呐、值钱的往上一装，带了300人出了北城。刚出北城，东城门就被打开，张宪就进来了。要晚一点他也走不了。这两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黑天呐、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不容易走到天光放亮，突然就见对面远处尘土飞扬，没看见人，先听见马挂罗铃声，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不好，对面来人了。听着马蹄声，不少人，是不是过军队呀？能是哪儿的？能不能是我们的援兵？都站住，前队停，后队闸住，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先看着大旗的尖儿，看旗，人也看明白了，宋朝兵将，两下走了对面，
互相都看明白了，谁也不敢往前进。黑风说：“怎么办？前面有宋兵拦住去路，那我们回去，回啥呀？后路断了，现在城保不住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别怕，等着，就在这儿，就听宋营到到到三声炮响，宋兵在宽阔地方裂开队伍，紧接着一员大将催马来到队前，吁，呔，对面什么人？赶紧过来答话。黑风一看，人家叫阵了，告诉拓跋野乌，看住岳云，别让人救走，我过去打一阵，小心点。知道了。黑风催马到前进，二马对头，揽住司江，闪目观瞧，一看这员将年纪不大，长得太威风了，大约三十来岁，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虎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亮银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青云龙，身挂锁子龟背连环甲，护心镜，大字兵盘，暗甲自掏，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大红中衣，虎头罩靴，老闸在凳，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大枪，左背弯弓，右带剑，往这一站，好像列国的子都，不亚如常山赵子龙。耶，好威风啊！宋将，尊姓大名？问俺，河南相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啊，你就是岳飞呀。黑风听这话吓坏了，岳飞的名字可了不得了，在北国这些军族将官的眼睛里呀，那要说一提岳飞呀，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出事，河北三战三捷，八百破十万，大战青龙山，战黄陵，爱华山，金乌珠都脑袋疼啊。岳飞怎么上这儿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张宪奉命打邓州，一晃去了一个来月呀，也没打开，几次派人求援，岳飞因为军中事情太忙，另外也在打仗，就抽不出功夫。近两天把琐事处理完了，知道邓州军

0: 回围了好几圈，把他围在当中，怕对面的人呢来抢来。黑方一听岳飞，心想大概今天我要寿终正寝，完了，怕走不了。可又一想，岳云在我手，那是他儿子，实在不行，我把刀压他儿子的脖子上。行，岳子，你放我走，不放我走，我宰了他。甭管怎么地，父子之情，父子天性，你呀也得让条生路。想到这儿，他又壮起了胆子。啊，久仰久仰，久仰岳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是我黑风之幸也。黑风，你是邓州来的，不错，邓州主将，你叫大都督黑风大王。哦，你不在邓州守城，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他这个嘛，哎，说来惭愧，邓州被你们抢去了，就是你儿子岳云把我坑了。啊，岳云，不错，邓州失守了，你儿子被我抓住了，就在我的军中，想不想要？要是想要儿子，你高抬贵手，放我离开此地，酒后我必报大恩大德，怎么样？不然的话，我先把他杀了。这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儿子被人家抓去，心里难受啊。哎，岳云够苦的，从小失去母爱，他妈不贤惠，离我走了，我又太忙，顾自己顾不了孩子。他跟秋吉相学艺三年，我都不知道，后来他奶奶说的，我才知道。最近上山学艺又是三年，三年我没见着他。这次听说他在随州，本来我应该瞧瞧他，我又忙，他又不能到我那去，我合计这次能够父子团圆，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孩子落在敌人之手，落在人的手能好吗？怎么办？我要是抓黑风，他杀我儿子；我要是放黑风，虽然父子能团聚，我岳飞是这种人吗？凭我岳飞，怎能因私误国？云儿，为父对不起你。黑风啊，你不用拿岳云吓唬我啊，今天你碰着我了，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要你的性命。嗯，姓岳的，你也太固执了，有什么用？你觉得你不含糊，其实你太傻了，你进的是愚忠。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你们两个皇上都困在北国，你看看宋朝官员，见着我们人马一到，不是县官投降，就是弃官逃走，就你还在这拼命，大厦将倾，一目难知啊。不如啊，借坡下驴跟我走，投四郎主去，到那儿我保你高官得坐，紫袍金带，不但父子团圆，还保住你的名节，你还能够享点福。不然你整天跨马征杀有啥用啊？谁知道啊。呸，住口，不要仗着你伶牙俐齿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岳飞不听着。撒马过来。好，既然这么说，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情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道，黑风一响，我见着岳飞还真得讨教几招，到底看他有什么能耐。我就是输，我也得输得明白，我赢了呢一举成名，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凤翅鎏金镗，在掌中一擎，双脚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颤，小东风铁骨梁，战马如飞，冲了过去，这叫马打冲锋。二人来到切近，凤翅鎏金镗抡起来，迎面砸了起来。石躺力气大呀，插锤棍棒不可力敌，石躺的不可欺，都有劲儿。岳飞知道，岳飞大枪一瞬，躺落下来了，用枪尖扒了一瓢，颤枪进招，哎，扎，奔着黑风就是一枪。黑风急忙收招，刚啷一挂，二马一错头，一南一北分别之际，圈开回来再战。这位一个回合，等再次见面，岳飞把大枪扒手中的一颤，这招叫金鸡乱点头啊！就看嘟，枪鹰转成冰盘大。黑风就觉得就这一颤，七八个枪尖，哪个是真的？一愣神，岳飞嘿扎枪过来了。那拓跋野乌紧紧的守在岳云的身旁，生怕叫宋兵宋将给抢过去。牛皋、王贵等人站在后边观敌，心里琢磨，大哥亲自上阵，我们干点什么？一会儿要分出胜败，我们从后边兜过去，最好把他们都抓住，把岳云救下来，别把岳云伤着。这么个功夫已经分出胜负，岳飞厉害呀，枪机马快，岁数好，所向披靡，没打过败仗。黑风白给，俩人再次见面，岳飞啪啪啪上边一晃对方眼神，说声扎，只见黑风刚一封兵器，哪知道这招是虚的，随后二次进招，来个二马投膛，嗨，枪过去奔哪前心，再躲躲不了。黑风往旁一闪身，啊，把肋骨这给人家大枪啊，这枪尖是扁的，鸭子嘴形，三面是刃，锋芒利坏，噗进去，阴阳把一合，去你的吧，就把黑风从马上日啪挑到马下，战马落荒而走。黑风一死， 金兵立刻乱了起来。有那么句话，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将一死，当兵的没胆儿，撒丫就跑。拓跋野兀一看不好，别乱，等等。哎，这句话好使，当兵的站住，又围拢过来，说我看出岳云，我打一阵。他摘下九耳八关刀，催马套切进，奔着岳飞唰就是一刀。岳飞不怠慢，急忙把大枪一横，哎，横担铁门栓，还开他，就这一下子就赢了。因为拓跋野兀伤没好利索，胳膊怕阵呢、啊，这一阵膀子疼的，双手一扎上，这杆刀啊，起空了。不知道岳飞多大劲儿，这刀被震的飞到天上，三天都没下来。怎么挂在树杈上，那天刮大风掉下来，要不然呢还在上面挂着。拓跋野兀一看啊，不好，学马要跑，那跑得了吗？岳飞大枪涮手荡棒，说声打，砸在后背上，连人带马哭嚓都砸塌垮。这金兵哇四散逃奔，有几个当将的一伸手把岳云抓住了。好巧，我们死也得抓个垫背的要你命，嘿，要下毒手，那还来得及呀、啊、牛皋、王贵、汤怀、赵毅、周青、吉青的人早就冲过去了，赵定那小子后脑勺梆的一下子，哎哎哎哎，吧唧，他先死。有人过去七手八脚把岳云抢过来，挑开了绑绳，架着往这边跑。岳飞甩镫下马，岳云，岳云，岳云心里明白，腿迈不动步，都捆麻了，嗓点堵个大疙瘩，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爹，爹，一下子扑了过去，父子抱头痛哭，周围人看着都难过。牛皋说：“去去去，注点意啊。”看看还有没有金兵从城里逃出来，再打着路过，都看着点儿。是，父子俩坐在道旁。岳飞一看岳云呐、啊，发髻散乱，身上带伤，浑身呐、啊，竟是泥土，也不像孩子样。点手叫我随军的大夫给洗伤口、上药，都给包扎完了。孩子，你受苦了，爹。我可见到你了，我们俩三年多没见面，我想你呀，爹也是想你呀。我知道你来了，本来想看你，可是军务太忙，我也是万不得已呀。爹，我知道，这回我差点死了，在城里，你看我受了这么多伤，我以为见不着你了呢。孩子，你不会死的。不，苦根就死了，他是我好朋友，死得可可怜了。还有韩大个子也是我好朋友，不知怎么样。不要紧，到城里咱快看看。就这么，有人准备好担架，把岳云抬着，身上盖好了，直奔邓州。没走多远，碰见张宪。张宪问：“哎呀，元帅，碰见岳云没有？”救下来了，谢天谢地。黑风是这么回事情。好，快进城吧。人马来到了城里，岳元帅直奔都督府，都督府改为帅堂。到这之后处理军中大事，那事情可太多了。各路人马报功，外边灭火，除榜安民，四门大开，疏散老百姓，俘虏的人，有的当兵的留在军中，不当兵的发放路费送走，十恶不赦的立即斩首。这阵孟邦杰把聂氏叔侄俩带来了，说这次攻城城能够打下来，多亏这爷俩。岳元帅千恩万谢，你老员外在城里多住几天吧。不，我得回去了。就这么，赏给500两银子，派人送走，聂有德留在军中当差。就在这阵儿，韩大个子领10多个小花子来了。岳云告诉他爹，每人发他们5两银子， 韩大个子说，我们不要，我们要从军，也到军中跟你们打仗去。岳元是同意了，挑年纪稍大点的留下，岁数小的

给点赏钱，叫他们做买卖，含着个子留在伙房当伙夫。岳飞呀，又亲自动笔行文，把这次战役所有人的表现写出来，好暗宫请赏，唯独没给岳云写。打随州破邓州，岳云头拱，岳飞没给写。张宪看着不公，他给写的，叫他爹张颖给转上去了。一个多月，上边批回来了，暗宫行赏，暗宫晋级升官，犒赏三军，岳云破格提拔为成一郎。

0: 刘高说这不合理，因为什么呢？这是慌乱年间，战乱之中出英雄，谁有能耐大谁就当官，你不能按年龄算呢。你说铡草喂马那个老兵年纪大，45了，你能叫他当将领兵打仗吗？他要当上官，恐怕连布都不会卖了。岳飞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看这么办，把他的功劳给张所之子张宗本，你看行不行？张宗本随军10年，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他虽然没有斩将夺旗之勇，可是能够身先士卒，总是没有机会晋升。这次把岳云功劳给他，提拔他当官。大家一听啊，也合理，但是没怎么让的。岳飞说，我就这么办了，又重新行文送上去了。不久皇上同意了，把岳云的官让给张宗本了。就这个事儿，在岳家军当中传为佳话，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把儿子的功劳让出去叫别人当官，就得说人家岳飞高风亮节廉洁。岳云的病好了，一天呢，溜溜达达没啥事儿，就问他爹：“咱什么时候打仗？”“快，万岁已经传下旨意，我要到湖广平草寇。你呀，把身体养得壮壮的，咱们一块儿走。”“哎，今天天晴气朗，岳云没事儿，兜里揣了5两银子，他想出去转一转。走不远啊，正碰韩大个子买菜回来。哎呀，岳少爷，你好了，我真想你呀。”想看你去还不敢去，怕什么？你是当将的，我是当火头军的，你说这身油味儿到你那，你能理我呀？
1: 这是啥话呀？咱不是朋友吗？
0: 今天闲着没事儿，你把那些在营里当兵那帮小瓜子都找来，咱玩一玩好不好？
1: 好啊，我正没事儿，我把菜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啊。
0: 韩大个子走了，不一会儿领了6、7个呀，这些小兵都在14、15岁，和岳云能说得来，这几孩在一起你推我，我推你，叽叽嘎嘎有意思。很快就来到营房旁边的一块草坪上，韩大个子买点酒，买点菜，买点水果，连吃带喝，谈着谈着，岳云哭了。
1: 苦根要活着多好啊，也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0: 我给埋的，埋在城外向阳山坡前，我们经常看的，你别难过了。苦哥要知道我们有现在，他一定会高兴的。哎，你别难过啊！哎，咱玩点新鲜的好不好？
1: 玩什么？你没玩过。咱们当初啊，要饭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掷骰子赌钱的，可有意思了。
0: 赌钱？那可不行，军中不让赌钱。
2: 嗨，玩呗。我听他们说过，宋朝第一个皇帝叫什么？宋太祖。他还掷骰子赌钱呢，咱赌怕什么呢？
0: 掷骰子是一种赌博娱乐，在那个年头啊，特别兴。
2: 岳云说：“那玩着玩呗，那来吧。”
0: 这几孩就在这地上吆5喝6耍钱。巡营的看见了，哎，我说你们干啥呢？您咋来这赌钱呢？叫元帅看见，打棍子，嗨，玩一会儿，一会儿走，不行不行，回头给撵跑了。
2: 岳云说：“这多没意思，还干什么呢？”
0: 大个子说：“哎，听说给你官儿，元帅不让你做，又赏点啥？赏我一匹马，可好了！你们瞧瞧，借我们骑骑呗，行啊。”
1: 岳云到马棚，牵过一匹白龙马，这匹白马呀，是他爹赏给他的。
0: 韩大哥，你看好，嘿，这么干净。
1: 旁边有个叫王亮的说话了，这个不怎么地，不好，你看我那匹马才好呢。
0: 你哪来马呀？
1: 我给大将吉青牵马坠镫，我是马童
0: 呀。你出息了。
1: 他什么马？
0: 吉青有一匹紫花牛，还有梁兴有一匹甘草黄，可漂亮了。
1: 你牵来我看看。
2: 行啊，走。
1: 王亮带着韩大个子到马棚，牵来甘草黄和紫花牛，3匹马凑在一块儿， 这几孩子为来

0: 围去看来看去，他说这匹好，他说那匹好。女人说啊，就我这匹好。不信咱们这么办，咱们拉出去溜溜，看谁的马快。完了说行走。你说孩子们胆儿多大呀？把军马给牵走，马童不许把大将的马无故牵出去，因为战情随时发生啊。那边打仗要出征，马没了那还了得了？小孩不管那套，牵着往营外一走，守门的不让。哎哎哎，哟，岳少爷是您呐，您牵马干什么去？溜溜马。他们两位跟我出去玩玩，这可不行，违反军纪。嗨，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回来。大伙谁也不敢惹他，岳云是少帅，另外有功之人，有功不要，风格高尚，都佩服，睁眼闭眼放走了。几个孩子来到郊外，王亮有个叫李明的，骑马的技术很好，加上岳云，三个人认凳上马，打马入飞，甘草黄、白龙驹、紫花柳，像脱缰野马一样就跑出去了。多没有30里地，打个来回回来了。果不其然，岳云这匹白马确实不如那两匹战马，那两个人是大将战马，岳云这匹马是岳飞新晋给他选来的。岳云有点生气了，看着生气，给了半天这么匹破马，把缰绳一扔，这匹马啃青去了，没人管，他自己溜溜达达的就往前走。岳云在生气，不如人家马，我爹真不应该这么做，就原是给你换一匹，我爹才不能呢。他一伸手在地下捡你块石头，能有鸡蛋大，他一抬手照定了马腿呀，啪扔出去。小孩淘气，岳云有力气，手腕的劲儿大呀，他就望着茬儿一甩手，把这个石头啊，啪，正打在马腿的关节上，这匹马哭啾就趴在那块儿。呀，岳云后悔了，哎呀，我怎么打这匹马呀？他赶紧噔噔跑过去，一伸手牵起来，往前溜两下，坏了，这匹马瘸了。王亮、李明说：“哎，你怎么马打瘸了？这瘸马怎么上阵呢？”谁知道这一下他就瘸了，这下汤锅的锅。是啊，得了，这回啊咱们等吃马肉吧。哎哟，我爹能不能说我？你回去别说呀，咱谁也不说，他不知道就说自己瘸的。对，几个孩子把马都送到马棚上，岳云蔫蔫的回到自己寝帐，洗吧洗吧，天色将晚，他也没张罗吃饭，他想睡觉，刚要躺下，张宝来了。岳少爷，哎，元帅找你。嗯，我要睡觉，起来吧。岳云赶紧跟出来，来到大帐一瞧，把他吓一跳，因为平时这个时候啊已经都散帐休息去了，今天所有的将官都在这呢，吹手站立听差呢，正是升帐。岳元帅坐在帅案后，面沉似水。岳云进来施礼：“爹，您找我有事儿啊？”“奴才，跪下。”“我有啥错又跪下了？”“跪下。”“
1: 哎，好，跪下了。”“
0: 你今天出去干什么去了？”“
2: 啥也没干。”“
0: 撒谎。”“
1: 没，我是没干啥呀。”“
0: 你和韩大个子还有那帮刚刚到军中的兵丁干什么去了？”“
1: 哎，
0: 掷骰子去了。”“哼，奴才，你知道不知道17禁律54斩说的明白，聚众赌博犯死罪。还有你今天打伤战马，现在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吃饭都吃不上，还得交皇粮国税。买匹马那么容易，千匹百匹才能选出战马，叫你给打伤了，实乃可恶之极。来呀、啊，把岳云绑上，上！”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岳云绑上了，往外就推。岳云开始没害怕，以为吓唬他呢，心想：“哦，这得犯死罪啊！”
1: 有那么大罪吗？
0: 等推到门口，月云有点害怕，小眼睛啊看看牛皋、汤怀，再瞧瞧王贵，一说叔叔给我求个情啊。再看这伙人呢，都不看他
1: 啊，真傻呀。
0: 他哪知道岳飞治军很严呢、啊、军队没有铁的纪律，严明纪律怎么能够保卫国家？老百姓和军人就是不同。你想啊，军人要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甭说打仗啊，就得成老百姓的祸害。白天晚上耍钱，站岗睡觉，敌人来了那还不得缴械投降啊。岳云到了外边有点害怕，爹喊了一嗓子，岳飞没理他，很快被绑到营门外的庄绝上。营里人都知道，呼啦都来了，围了一大圈啊，怎么回事？元帅要杀儿子，喊得各自得劲了，把那些刚刚从军的小卒都带了，耍钱的小伙伴王亮、李明、二流子、大帅呼啦都过来了。啊，岳少爷你怎么了？
2: 刚在耍钱，大会军马，我爹要杀我。
1: 那不怪你呀，是我们叫你玩的。我们错了。
0: 呼啦跪了一大排，
1: 要杀杀我们吧。
0: 喊那哥的说，各位军爷，麻烦你跟岳元帅说说，我是火头军，没资格进去，这件事儿怪我。哎，是我勾引他玩的，要杀杀我吧。扑通跪下，齐白官也乐，一看呢都这么大，绑一个跪一排，你说你们要早知道害怕不干坏事好不好？你不知道我们军中不许耍钱吗？甭说耍钱，就是我们的战马踩坏老百姓的麦苗，叫元帅知道得打十鞭子，谁要和老百姓争吵几句回来长嘴巴，得打嘴巴子。你们这还了得？等着，我跟你说一声去。棋牌官进来了，元帅，刚刚到军中的小卒为岳云求情，他们说他错了，这个事儿不怪岳云，怪他们。知道了，退下。是，牛皋方才在岳云面前没说什么，他们也合计这孩能耐太大了，要不好好教育啊，将来要学坏那是祸害。行，吓唬吓唬他吧。岳云出去了，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47年3月25日上午，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枣园，突然来了一位身穿国民党军装的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此时的胡宗南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推开了毛泽东所居住的大门。一进门，他便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些怪异。屋内整齐如新，丝毫没有杂乱之感。胡宗南来到毛主席的办公桌前，随手拉开了一个抽屉，只见抽屉里有一张纸条。他打开一看，愣了一下，然后便哈哈大笑。
2: 这张引得胡宗南狂笑的纸条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留下的，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事实上，早在战争之初，毛泽东主席便已经对这场延安保卫战有了长远的计划。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这次延安保卫战一定要记住16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即便让胡宗南占领延安，也只是一时的。
3: 毛主席包括彭德怀最早他们的想法还是要守住延安，但是后来这个情报进一步确认以后，感觉到这个兵力悬殊太大，这个武器装备了相差又比较大，加上延安在后勤保障各个方面的这个困难都比较大，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2: 果然，就在胡宗南为占领延安而忘乎所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报告，整编第27师的31旅及所辖92团在延安东北的清化边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处境十分危急，急需增援。原来在占领延安之后，胡宗南便命令董钊、刘戡两个主力兵团从延安地区分路出发，北向安塞、盘龙等地进行追击扫荡。为了确保这两大兵团的侧翼安全，胡宗南于3月21日电令驻守在临镇的整编第27师的31旅由临镇经川口渡盐水进至延安东北约50里的交通要道清化边地区，构筑工事，准备阻击解放军。然而胡宗南既不了解解放军的军力部署，又十分轻敌，仅派出1个旅孤军突出，这正好给西北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
1: 1947年3月25日凌晨6点，整编31旅旅长李继云率部约3000人渡过了盐水，不断地向清化边地区逼近。与此同时，从西安飞来的2架野马式侦察机先行对清化边地区侦察扫射了一阵，随后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李继云又派出了1个连和1个排，分别沿公路左右两侧山地对飞机可能遗漏的死角地区进行了搜查。不过令李继云没有想到的是，善于设伏的解放军早已料到了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此隐蔽措施做得十分得当。国民党军的空中与地上侦察 都未能发现。
2: 这时李继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亲自带着所部大队人马径直进入青化边地区。但就在先头部队刚刚进入青化边地区的石绵羊沟，解放军部队突然出击，从四面八方紧紧包围了31旅。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自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进行过几场大规模战斗的李继云立即有些乱了阵脚。部队全部被压缩在狭窄的沟内，队形根本无法展开。仅仅不到一个小时，解放军便消灭了31旅的先头部队。李继云率残部后撤，但依旧没有逃脱解放军的追击。最终，整编31旅旅部及所辖第92团共2900余人被全歼，旅长李继云被俘。青化边一战全歼国民党1个旅，解放军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场胜利，也给了风头正盛的胡宗南当头一棒。虽然这场战斗的胜利还不足以击退胡宗南的20万大军，但是仍然对他起到了震慑作用。经此一战，胡宗南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他命令部队集中收缩，利用兵力优势，逢山搜山，遇岭搜岭，不断压缩西北野战兵团以及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生存空间。一时间，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遍布着国民党的大部队，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解放军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只能在夹缝中险象环生。
1: 刚刚安全转移到枣林沟的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今后应何去何从。
2: 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党中央最终做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渡过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当天，彭德怀便得到了中央决定留在陕北的消息。一时间，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同时，中央留在陕北也给了彭德怀莫大的鼓舞，他决定抓住战机，给胡宗南更大的打击。国民党部队虽然占领了延安，但胡宗南并没有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且至今也没有找到准确位置。为此，蒋介石多次发电催促胡宗南，斥责其办事不力。胡宗南只得按照国防部的方案缩小各路部队间隔，一些分散的部队向主力靠近，避免和减少部队冒进被分割歼灭的机会。1947年4月12日，国民党135旅按照胡宗南命令，从马窑堡孤军南下，向其整编29军靠拢。接到这一情报，让一直寻找战机的彭德怀眼前一亮，他立即召集西北野战兵团各级指挥员商讨歼灭135旅的作战计划。会上，彭德怀、习仲勋决定由教导旅以及2纵在杨马河地区围歼135旅，而1纵则承担最为困难的阻敌增援任务。彭德怀特别指示1纵司令员张宗逊，要用尽一切办法将敌人2个军、9个旅兵力拖住。4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135旅行至杨马河地区解放军的包围圈内。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教导旅、2纵各部队立即对毫无准备的135旅发起猛烈进攻。短短10几分钟，135旅便遭受沉重打击。到黄昏时分，135旅4700余人被歼，代旅长麦宗宇被俘。而此时，国民党主力29军也掉进了1纵司令员张宗逊设下的埋伏当中。 在盘龙西北的牡丹川地区寸步难行，直至14日晚上8点左右，29军的先头部队才抵达养马河，而解放军早已压着俘虏不知去向。就在135旅被解放军围歼的时候，胡宗南却在延安的指挥部内热情接待来自南京的中外记者团，骄傲地向他们吹嘘自己的战果。为了夸大战绩，胡宗南特意安排一些手下官兵假扮解放军战俘，甚至让国民党军军官冒充共军旅长供中外记者采访。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135旅被全歼的消息便传了过来。接连的2次失败让胡宗南十分气愤，他严厉训斥部下办事不力，连共军主力在哪里都找不到。紧接着他又下令部队死守各自防区，没有突发状况不得单独出击。胡宗南打算利用坚固的城池以及优势的兵力坚守不出，让解放军没有逐个击破的机会。不过胡宗南怎么也没有想到，彭德怀就赶在虎口拔牙。
1: 盘龙位于延安镇北50公里，北距绥德125公里。胡宗南因为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便将它作为陕北各军的后勤补助基地，从西安等地运来的军粮、武器、弹药、军服都存放在了这里。在胡宗南眼中，盘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以前在清化边、养马河，解放军都是以伏击战取胜，而要打盘龙是一场攻坚战，谅陕北的解放军也没有这种胆量与力量。然而5月2号晚的一份战报让胡宗南惊出了一身冷汗。
2: 西北野战兵团攻打盘龙的战报让胡宗南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天前自己刚刚得到情报说解放军主力正准备南渡黄河逃窜，怎么现在竟然能够组织兵力攻打盘龙。原来彭德怀早在养马河战役结束没多久，便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着手准备攻打盘龙。彭德怀心里明白，盘龙易守难攻，又有重兵守卫，不用一些计谋很难攻占。为此他命令2纵官兵向黄河附近撤退，给敌人营造一种解放军将要南渡黄河离开陕北的假象。果不其然，胡宗南中刀了，他马上命令主力追击解放军。趁此机会，彭德怀命令1纵马上向盘龙地区前进，并成功于4月30日对盘龙城完成合围。到5月4日清晨，盘龙守军全军覆没，基地中的弹药与粮食全部成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战利品。3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让中共中央机关与西北解放军主力坚定了不渡黄河，坚持在陕北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周旋的决心，同时也让胡宗南的军队在陕北陷入中共的人民战争与巧妙的蘑菇战术中进退不成，左右两难。而就在西北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党中央也开始筹划日后的反攻大计。
1: 1947年的7月初，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刚刚摆脱了国民党军队追击的中共中央来到这里休整。然而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的毛泽东并没有享受这安逸的时光，而是与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在作战时不断地研究全国战局如何进一步的发展。经过了几天的讨论，党中央决定趁国民党方面全力进攻西北以及山东地区而忽视了中原地区的机会，派遣大军直捣中原。毛泽东主席形象地说，蒋介石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胸膛就露在外面了。现在我们的战略就是把他的两个拳头紧紧地攥住，再趁机打他的胸膛。
2: 7月21日上午，受党中央指示，彭德怀、贺龙、陈赓、

0: 张宗逊等前线指挥员来到小河村召开作战会议。会议上决定由陈赓所部南渡黄河到豫西陕南作战，骚扰洛阳等国民党大中城市，配合刘邓率领大军实施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为将来逐鹿中原打下基础。在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后，刘邓大军便马上为挺进大别山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经过十几天的时间准备，1947年8月7日黄昏时分，刘邓率领四个纵队从鲁西南出发，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在经过20多天的急行军后，战胜了敌人的前堵后追，越过陇海路、黄泛区、淮河等一道又一道障碍，于8月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区。与此同时，陈赓所部也往返于潼关与洛阳间连续作战，歼敌3万余人，使敌不得不抽调在大别山的一个整编师和在陕北试图增援胡宗南的两个旅回援。
1: 在得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及陈赓所部大闹豫西的消息后，毛泽东主席显得极为兴奋，同时也意识到陕北战场也即将迎来转折点。很快，毛泽东叫来机要秘书，命他给彭德怀发报，即快提交一份作战计划，并争取凭此一战扭转整个陕北的局势。
0: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彭德怀立即对陕北战场形势进行评估，并最终制定了攻打榆林、西驻敌人、配合刘邓大军南进、策应陈谢集团挺进豫西的作战计划。8月6日，胡宗南得知解放军意图进攻榆林，立即派遣大军驰援榆林，企图消灭西北野战军主力于榆林城下。8月12日，由于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增援榆林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榆林城墙坚固，又有重兵守城，彭德怀下令攻击部队撤出战场。当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赶到榆林的时候，解放军早已不知所踪，而胡宗南却轻易做出判断，认为解放军已经望风而逃，随即命令部队北上追击。8月17日，在得知整编36师奉胡宗南命令从榆林北上追击解放军主力后，彭德怀便命令西北解放军隐蔽集结于沙家店，并做好了战斗准备。次日凌晨，国民党整编36师闯进了彭德怀的陷阱，一场歼灭战即将上演。然而就在此时，天上乌云滚滚，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彭德怀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可惜一场大雨救了中松的命。
1: 中松，黄埔军校的1期学生，与胡宗南是同窗，同时也是其最为信赖的将领之一。在陕北期间，中松率领的整编36师从未遭受过重大损失，因此受到了胡宗南的多次嘉奖。也正因为如此，中松经常对外宣称，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我整编36师。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尽管中松

0: 无奈之下，钟松只得和165旅旅长李日基等人换衣化妆，带着残部乘黑夜逃回镇川堡。8月20日晚上8点，全歼敌整编36师的捷报传来了。一直为彭德怀捏着一把汗的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他激动地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1: 因为沙家店战役呢，是蒋介石请令延安调动了胡宗南部队最精锐的部队，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最优秀的军事指挥人员来打这场战争。所以沙家店战役失败以后啊，从信心上各个方面呢，就彻底的击溃了这个蒋介石，尤其是胡宗南的这个军事上的信心。
0: 1947年9月23日，中央机关来到神泉堡，此时陕北战场局势已经开始逆转，毛泽东主席开始规划解放战争的后续发展。当晚，毛泽东在窑洞内奋笔疾书，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份宣言当中，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并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0月10日，经过10多天的修改，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时间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中国革命的高潮正式到来。1948年4月21日清晨，延安城外再一次响起隆隆的爆炸声，但这并不是进攻的炮火，而是国民党部队正在城内炸毁物资，准备仓皇撤退。次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批国民党部队撤离，历经1年零1个月又3天的时间，延安这片革命的圣地再次回归人民的怀抱，同时也为全国解放拉开了序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4: FM 97.1

0: 一，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传来了一声巨响，日本人引爆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借此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了918事变。然而由于张学良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在第二天便侵占了沈阳，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就这样沦落日本人之手。当时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真的连与日军一战的能力都没有吗？
0: 918一声炮响，驻守沈阳的东北军不战而退。拿下东北军驻地后，日军迅速派遣分队前往城东部，因为那里有一座他们眼红已久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尽管日军事先已经对工厂的规模有所知晓，但当推开工厂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还是令他们惊讶万分。后来人们在日军留下的资料里发现一份缴获清单，上赫然写着张少帅慷慨赠送步枪约150,000支，子弹约300,000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火药约40万磅。这座兵工厂为何有如此强大的规模和实力呢？原来它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洋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两代人费尽心血，终于将其建成当时中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然而这座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的东三省兵工厂却在一夜之间轻易落入日军之手。那些东北军引以为傲的空军机群，甚至连蒙在飞机上的帆布都没来得及取下，就被日军夺去。这里研制出的武器没有抵御外敌，反而成为关东军的野战兵器厂。他们依靠着这批武器迅速膨胀，成为日本陆军中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军队。
2: 得到大批先进武器的日本军队气焰越发的嚣张，他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开始扩大对华的侵略。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前日本曾叫嚣要3个月灭亡中国，然而中国军队奋勇抵抗，仅此一战就持续了3个月之久。这场战役击碎了日军的妄想，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但是也让参战军队元气大伤。淞沪会战后，正面战场的军队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只能尽力迟滞日军的侵略步伐。在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抗战根据地。 然而和正面战场相比，在敌后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兵力差距更为悬殊。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是影响胜负的关键。面对已经拥有机枪、火炮等大批先进武器的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部分军队还只能手握红缨枪，靠着埋地雷、挖地道来抵御侵略。敌后抗日之艰难，可想而知。
2: 中华民族的抗日历程十分的艰难，在战斗中经常处于劣势，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方武器装备实力落后。那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军事工业与日本相比到底有多大差距？
0: 918事变后失去了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中国的军工实力大打折扣，余下的兵工厂规模和生产能力参差不齐。尽管几个大型兵工厂在国民政府管辖下不断加紧生产，为抗日做准备，但却没有一家兵工厂能像东三省兵工厂一样拥有较为完整的武器生产体系，更不具备研制、生产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的能力。
2: 当时国民政府所掌管的兵工厂地域分布较为分散，生产的武器也以陆军作战的轻武器为主。位于河南巩县的兵工厂以生产手枪、山炮、迫击炮为主，位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在这一时期研制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而位于湖北的汉阳兵工厂所生产的汉阳式79步枪在抗日战场上应用的最为广泛。
0: 汉阳式79步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阳造，抗战老战士们又称它为老套筒。汉阳造一经生产就得到广泛应用，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各方军阀势力，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汉阳造。然而谁又能想到，最初的汉阳造在生产时连图纸都没有，是靠工厂里的能工巧匠以德国毛瑟步枪为原型进行实物仿制的。被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在实战中这个缺点给战士们造成不少困扰。制造汉阳造的汉阳兵工厂是由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当时正值洋务运动时期，历次战争中被洋枪洋炮击溃的教训和一张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许多大清官员深刻认识到要施以长计以制夷。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在内的各地督府纷纷建立兵工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只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并没有建立起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更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明治维新以发展军事工业为重头，著名的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到二战期间，它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日本陆军的主要装备基本都出自这家工厂。
2: 小石川炮兵工厂最著名的产品是38式步枪。这款步枪是二战期间日军最主要、最基本的武器。因为在枪体上加装了防尘盖，这种步枪在中国民间又被叫做

0: 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它的长度约为 1.7 米，是各国步枪中最长的，非常有利于近战搏杀。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当手持汉阳造的中国士兵打完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要与日本兵拼刺刀时，却常常因为汉阳造的刺刀长度不足而吃亏，往往三四个中国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日本兵。因此，谁要是缴获了一支38大盖，可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其次是稳定性和精准度，它的有效射程最高可达600米，这样的射程甚至优于很多欧美国家的产品。两军对垒时，中国的士兵往往还没到达汉阳造的射程就被日军射杀了。不过38式步枪也有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杀伤力不足，如果不是击中人体的重要部位，很难对伤者造成致命伤，也比较容易救治。38式步枪的这个硬伤能不能改进呢？缺枪少弹的中国士兵发现了一个办法，用刀子在子弹弹头上划上几道划痕，就可以增加子弹击中人体后产生的旋转效果，在击中敌人后也就能产生更大的杀伤力。但仅靠着缴获的枪支作战并非长久之计，中国士兵们急需一款性能更为优越的步枪来提升作战实力。
1: 意识到中国武器在实战中存在的缺陷和日本38式步枪杀伤力的不足，国民政府决定尽快改进武器，是要研制出一款性能优越、杀伤力强大的步枪，以掣肘38式步枪。在1935年，中国终于有了历史上第一款制式步枪，这就是中正式步枪。
0: 中正式步枪是洋务运动以来第一款中国兵工厂采用统一规格并按严格制式化生产的步枪。当年为了研制这款步枪，时任兵工署署长的于大为多方考虑，最后选定以当时很先进的1924年式德国毛瑟步枪为原型进行仿制。蒋介石亲自前往负责生产的巩县兵工厂视察，看着士兵端枪射击，他发现完全依照欧洲图纸制造的枪支并不适应亚洲人身材普遍矮小的特点，便提出要根据中国士兵的身高特点将步枪的枪托缩短，刺刀加长。枪托缩短的目的是便于携带，刺刀加长在与敌人的38式步枪肉搏时才能不吃亏。经过蒋介石的改造，这款步枪广受士兵好评，中正式也就这样被印在了枪身机匣上。它的总体性能不仅比汉阳造优越，杀伤力也超过了日本的38大盖。由于该枪使用的是 7.92 毫米尖头弹，初速高，弹道特性好，子弹在射中敌人时会对中弹部位造成强大的冲击力，从而造成大面积难以治愈的损伤。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中正式步枪首次参战，从中正式步枪射出的子弹有效地阻击了日军部队的有生力量。
1: 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从1932年到1936年，中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已经快速发展了60多年的日本相比，5年的时间显得太微不足道。
0: 军事工业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和创新机制的完善程度，特别是在战时能否迅速调集资源为前方战场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

0: 世纪初，随着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世界兵工业突飞猛进，各种新式武器不断被发明制造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换代。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飞机、坦克、火炮和重机枪是火力的主要来源，士兵手中的武器也以自动步枪和轻机枪为主。相比之下，中国军事工业的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跟日本相比也是差距悬殊，特别是海军和空军的装备更是天渊之别。
1: 在海军装备方面，此时的日本已经能自主生产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潜水艇，是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三大海军之一。而中国海军军舰大部分还是清朝留下来的陈旧的舰体，性能早已过时，在海军的装备质量和生产能力上，中国实在落后了日本太多。
0: 中法战争前的大清国海上力量领先于日本，拥有军舰多达71艘，而日本只有31艘。转折点发生在1888年，这一年北洋海军成军，大清海防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随后户部准许停购外洋船炮2年，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从英国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那时世界海军发展日新月异，海军装备每2-3年就能升级换代。1895年甲午海战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自诩亚洲第一的大清海军由此一役便远远落后于世界。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拨给海军每月250万的军费预算，但算下来全年经费还不到日本海军预算的1%。1937年，日本已经拥有较新式舰船285艘，总吨位达130万吨，而中国海军仅拥有老式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等66艘。作为主力的9艘巡洋舰中，有6艘还是清政府时期从国外订购的，与日本的新式舰艇相比，早已不具备对抗实力。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的总排水量只有6万吨，而日本一艘巨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达7万吨，超过整个中国海军舰艇的排水量总吨位。江南造船所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舰船企业，生产能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10年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这跟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对海军装备投入不足，导致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十分羸弱。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一役，日本出动航母3艘，舰艇31艘，而中国海军只有少量中小型舰艇与之抗衡。如此悬殊的差距下，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1: 海军装备的落后，导致在中日对战中，大规模海战力量严重不足，而需要在战场上配合海军作战的中国空军装备也是十分的薄弱。全面抗战前，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2个飞机制造厂，但是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却没有自主研发和生产的能力。而此时的日本已经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了。
0: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记录在案的飞机有400架，但真正能升空作战的却只有91架，而且这些飞机全部来自进口。 中国的飞机制造厂不仅没有生产制造整架飞机的能力，就连飞机的主要零部件都几乎无法自产。而日本却已经拥有作战飞机2000架，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淞沪会战开战后2个月，拼光了老本的中国空军已无制空权可讲。靠着空军优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空战中势不可挡，而且肆意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平民，连续在中国的土地上燃起熊熊烈火，犯下滔天罪行。
1: 当世界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时候，作为历史上曾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战争中重要的武器，中国都不能制造。因而国民党军队只能依靠进口各国重武器，吃百家饭维持战斗力。
0: 靠着从欧洲进口武器，抗战初期中国在重武器方面有德式火炮，还有当时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维克斯坦克，而日本的89乙式坦克还处于20年前一战级水平。在空中力量方面，中国也从国外进口了不少攻击机和轰炸机。在有限的国力条件下和发展民族军事工业相比，进口先进武器在短时间内看确实事半功倍。不料1938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希特勒宣布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国民党军队的德式装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补给，而日军却依靠着先进的军事武器和强大的海陆空作战实力，野心愈发膨胀，中华大地上战火不断蔓延。此时在中国兵工业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军工企业，有独立的生产能力，才能不再受制于人。即便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中国也要在炮火中走出一条自己的民族兵工之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

0: 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6: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5: 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6: 艾斯，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三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三个月，我胖了30斤。
5: 胖了吗？
6: 胖了吗？三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5: 现在也像。
6: 那倒也是。
5: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6: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5: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6: 你可千万别回头。
5: 绝不回头。
6: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7: 您好，一杯冰美式。
5: 悠悠，
8: 我是被你囚禁的
5: 羔羊。完了，
6: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8: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6: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5: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6: 啊，有人叫你。
5: 哦，
6: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5: 真男人永不回头。
6: 那你刚才是干啥？
5: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6: 看得行吗？
5: 得找角度，
6: 我帮帮你啊。
5: 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6: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5: 我去上个厕所。
6: 厕所在这边。
5: 我去买单。
6: 收银台在这边。
5: 那我回家。
6: 门也在这边。
5: 那那边有什么呀？
6: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0: 咱放下吧，不，你先把画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闲。哎、走，走，你咋有歌就飞了？你俩他，
1: 我去把酋长追回来。
0: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
1: 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0: 张月，不是。
1: 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这也没响啊。喂，无实物个电话吗？什么？
0: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1: 回头就请我吃饭。
0: 这是个啥呀？
1: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你还真是个小天才。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0: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我是被囚。
1: 难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必要，就我一样。
0: 你这个小捣蛋鬼！
1: 不好意思了吧，我给你收拾一下，好不好？拿吸尘器给吸一下，来。

0: 魔术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
3: 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月，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8: 啊，好巧。
6: 哇，幽维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幽维，你干啥去？幽维。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不，幼文，幼文。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真的，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了。哎，这不如人家
1: 啊，嗯，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2: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这什么东西啊？
2: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2: 啊，
1: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2: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2: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2: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2: 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2: 真的，自己在家，
1: 嗯，
2: 为了调整，
1: 哎，
2: 洗牛奶浴，
1: 哎呀，
2: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1: 嗯，
2: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啊啊，
2: 去医院，
1: 啊啊，
2: 大夫，
1: 啊，
2: 我这洗完牛奶浴，
1: 啊，
2: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个
1: 啊，
2: 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2: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1: 啊，嗯，
2: 但是跟他比呢，
1: 嗯，
2: 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2: 有点小瑕疵
1: 啊，
2: 嗯，
1: 啊，
2: 哎，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1: 啊，
2: 嗯，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2: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1: 啊。您那还能调整？
2: 当然了，
1: 啊，
2: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2: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2: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2: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
2: 啊啊，
1: 还打大肠杆菌，
2: 对对，哎，
1: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2: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2: 啊，高科技，
1: 哎，
2: 为什么得调整呢？
1: 嗯，
2: 超还年轻，
1: 哎，
2: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2: 而且不瞒各位，
1: 嗯，
2: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1: 嗯，
2: 单身。
1: 呵。
2: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 啊，
2: 之前咱也交过3个
1: 啊啊，
2: 差不多4年1个。
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2: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啊。
2: 哎
1: 啊，
2: 尤其是初恋，
1: 嗯，
2: 最甜蜜。
1: 哎呦，
2: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2: 因为我们当年
1: 嗯
2: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2: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2: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2: 当时北京啊，
1: 嗯，
2: 每周三，
1: 嗯，
2: 有一个广播节目，
1: 哎，
2: 叫零点月话。
1: 哦，
2: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2: 每周三晚上
1: 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哎，
2: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和你瞧瞧，
2: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1: 还真像。
2: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1: 哎呦，
2: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2: 喂，
1: 哎，
3: 喂，
1: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2: 这位朋友
1: 啊，
2: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1: 啊，
3: 几点了现在？
1: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 哦，12:06了。
3: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4: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4: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4: 她跟主持人说，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4: 哎呦，听完以后，我感同身受。
1: 哎呀，
4: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4: 哎呦，那天晚上，满脑子只有她。
1: 哦，
4: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3: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4: 后来通过电台，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哦，还想联系一下，
4: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
1: 哎，
4: 哎，那天，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1: 啊，
4: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4: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4: 就形容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4: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
1: 哎呀，
4: 就那么走着，
1: 哎呦，
4: 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1: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
4: 啊，
1: 你不撩柳枝吗？
4: 走什么绿化带？
1: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4: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
1: 啊，
4: 知道吗？
1: 啊，
4: 你注意那个氛围
1: 啊，有氛围，
4: 当然
1: 啊。
4: 走着走着，
1: 嗯，
4: 我们的手拉在一起，
1: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4: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4: 有螃蟹什么事？
1: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4: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4: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1: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4: 你怎么那么烦呢？
1: 哎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4: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1: 啊，好，
4: 对不对？
1: 嗯，
4: 我们停了下来
1: 啊，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4: 端详着他，
1: 还端详着他，
4: 我都想和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4: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4: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
1: 啊，
4: 对不对？
1: 啊，是吗？
4: 哎，
1: 啊啊，
4: 就算在一起了吧。
1: 啊，是，
4: 我们在一块儿，大学四年，
1: 哎，
4: 他陪着我写生、画画，
1: 哎呦，
4: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1: 哎呀，
4: 哎，超，
1: 嗯，
4: 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4: 哎呦喂，太美了，
1: 是吗？
4: 在工房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
1: 哎，
4: 他为我，一个人，挺胸，抬头，
1: 哎。
4: 垫起脚尖，
1: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4: 给我一人跳舞，
1: 哎，
4: 为我一人舞动，
1: 嗯，
4: 给我一人，
1: 嗯，
4: 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4: 芭蕾舞啊！
1: 啊，
4: 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
4: 哎，
1: 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
4: 啊，
1: 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4: 不是，
1: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4: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1: 怎么咱凑腿来了？
4: 刚开始还很好
1: 啊，
4: 等到毕业的时候，
1: 哎，
4: 我们被现实打败了。
1: 哎呦我天！
4: 他想留在北京工作，
1: 嗯，
4: 可是我凭我的实力，
1: 嗯，
4: 养活他很难
1: 啊，是吗？
4: 但是，
1: 嗯，
4: 我不能原谅的是，
1: 嗯，
4: 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
1: 哎呦，那太可惜了，
4: 选择了蹦迪。
1: 蹦迪，
4: 有时候为了挣钱，
1: 啊，
4: 还去领迪。
1: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啊，
4: 还领野低。
1: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野低是什么项目？
4: 就是露天跳。
1: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4: 对对对。
1: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儿都抢吗？
4: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1: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4: 甭管怎么说，我们分开了。
1: 哎呦，
4: 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1: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4: 哎，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4: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1: 哦，那倒是。
4: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1: 怎么了？
4: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4: 我去银行办业务
1: 啊，
4: 他跟我搭讪
1: 啊，
4: 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
1: 啊啊！
4: 我说没有，
1: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4: 不是没有钱。
1: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4: 他也觉得很意外，
1: 是吗？
4: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
1: 哦，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4: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
1: 嗯，
4: 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1: 这就有手机了。
4: 哎，
1: 嗯，
2: 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2: 哎，他是芬兰留学。
1: 哦，在芬兰留学，
2: 在芬兰赫尔辛基尔托大学读书。
1: 哦，这，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2: 他高中就去了
1: 啊，
2: 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
1: 啊，
2: 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
1: 啊，
2: 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2: 人家这样读下来
1: 啊，
2: 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2: 这么说吧，
1: 啊，
2: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
1: 啊，
2: 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2: 简单的说啊，
1: 您说一说呀。
2: 外语
1: 啊，
2: 外贸
1: 啊，
2: 外交、
1: 外卖，
2: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2: 涉外，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2: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1: 是吗？
2: 我们约会，
1: 嗯，
2: 说可以啊，
1: 嗯，
2: 出来吃饭没问题，
1: 嗯，
2: 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2: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啊，
2: 我们约出来，
1: 嗯嗯，
2: 相对而坐，
1: 哎，
2: 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2: 那当然，
1: 啊，
2: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2: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哎呀，
2: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2: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啊，
2: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2: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
2: 啊，
1: 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时拼盘换走。
2: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2: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再讲两句吧，来。
2: 嘿，别说，

0: 那天你来银行啊，
1: 嗯嗯，
0: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1: 哎呀，
0: 当时啊，都是忙，
1: 都是忙，
0: 要不就出来了。
1: 哎，
0: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都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醒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啊。
2: 乡音无改，
1: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2: 我不嫌弃，
1: 嚯、啊，你嫌弃什么呀你？
2: 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哎呦，
2: 刚开始还挺好的，
1: 是吗？
2: 但后来，
1: 嗯，
2: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1: 哎呀，
2: 真的，你相信吗？
1: 嗯，
2: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1: 嗯，
2: 就是购物和逛街。
1: 哎呀，
2: 购物完以后，
1: 嗯，
2: 电影都很少看，
1: 是吗？
2: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1: 啊啊，
2: 芭蕾舞
1: 啊，
2: 更不敢想。
1: 那没错，
2: 嗯，
1: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2: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2: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2: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1: 哎呦，
2: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1: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啊、
2: 那人
1: 嗯，
2: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2: 那怎么了
1: 啊、
2: 咱要买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2: 新奥拓。
1: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2: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2: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1: 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啊？
2: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2: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1: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2: 你又这么说，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2: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2: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1: 啊，那倒是，
2: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嚯，您瞧这地方，
2: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哎呀，
2: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
1: 嗯，
2: 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
1: 嗯，
2: 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2: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样，
1: 嗯，
2: 我跟你说，
1: 嗯嗯，
2: 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2: 啊？
1: 谁？
2: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呀、
2: 啊？那空姐儿啊。
1: 空姐
2: 啊，
1: 叫马淑芬，
2: 怎么了？
1: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2: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
2: 真的，我跟你说，
1: 嗯嗯，
2: 淑芬不光是好看，
1: 嗯，
2: 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哦呦，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2: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2: 我是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2: 甭管怎么样，
1: 嗯，哎，
2: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
1: 嗯，
2: 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2: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2: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2: 我是画画的，
1: 和我都要忘了，
2: 嗯，随身带着笔，
1: 嗯嗯，
2: 哎，拿出来以后，
1: 嗯，
2: 刷刷刷刷，
1: 哎，
2: 速写的方式，
1: 嗯。
2: 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2: 行不行？
1: 啊啊啊！
2: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1: 哎，
2: 双手递给他。
1: 哦，
2: 这是我给你画的。
1: 啊啊！
2: 他接过来。
1: 啊，
2: 哇，真好哎！
1: 是。
2: 哎呦，你真有心。
1: 你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2: 是画的。
1: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2: 不是，
1: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2: 不是
1: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2: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1: 哎呦，我天哪！
2: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1: 是吗？
2: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1: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2: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1: 哎呦呵，
2: 当然，
1: 嗯，
2: 美中不足，
1: 嗯。
2: 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是啊，
2: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1: 啊。怎么了？
2: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
1: 嗯嗯，
2: 约了没十分钟，
1: 嗯，
2: 接到一电话，
1: 嗯，
2: 马上飞任务。
1: 哎呀。
2: 约出来吃饭
1: 啊，
2: 吃了没十分钟
1: 啊，
2: 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2: 没错，
1: 哎，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
1: 嗯嗯，
2: 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1: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2: 甭管什么
1: 啊，
2: 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
1: 哎，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2: 啊！
1: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2: 怎么了？
1: 他给你破的方法。

0: 弄一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
0: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吃了10分钟，又要走，
0: 又要飞。
1: 我说别啊，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1: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0: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1: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0: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1: 邪修，邪修快，我表演一下啊。嗯，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洋文了，
1: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0: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1: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了，小姐，拉，咦，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0: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1: 说得起灵门吗？
0: 现在就把你戏班端了。
1: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0: 打招呼，
1: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0: 五体投地，
1: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谁来了，
0: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1: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回来，你不是在拜寿，更像在哭坟。
1: 哦，六小姐，我还有个更像哭坟的，更喜庆的，我教您啊。嗯，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真
2: 对了。还有
1: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干的，吓我一跳。
0: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1: 你才看出来呀、啊、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0: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1: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汉奸，你个走狗。你好，
0: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啊、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问，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儿？
3: 您这部分叫什么？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看。
1: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
4: 大哥，
1: 我梦的。
4: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4: 啊、
1: 赵钱孙演。
2: 哎、孙演大哥。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
1: 啊，
4: 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4: 啊，
1: 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我这个梦呢？
4: 大哥，
1: 鼻子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5: 您在这儿呢？
1: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3: 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6: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吗？
4: 向您呢祝贺来了。
7: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
1: 啊，
4: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啊，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7: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7: 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

0: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了
2: 不？不是
1: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0: 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 干什么？
3: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 我呢？所以
4: 啊，我呢？
1: 我呢？
4: 我呢？
3: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4: 啊？哎，忘恩负义，
1: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1: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3: 哪那么多废话啊！
4: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3: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1: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1: 这头份奖金归谁？
3: 对了，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掌握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5: 放肆，
1: 无理。哎，坑的。
3: 说话啊，
4: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啊，那全站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3: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3: 你说说。
4: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3: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3: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3: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3: 对，
4: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3: 对。哦，
4: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您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3: 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3: 怎么样？
4: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3: 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3: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3: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去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苹果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那个很重要。
5: 哎，
3: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5: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3: 我没那意思。
5: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3: 怎么呢？
5: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3: 是，
5: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3: 什么毛病啊？
5: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3: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5: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3: 怎么着？
5: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说我这缺德眼睛啊！
5: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3: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5: 对对，
3: 就这样。
5: 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3: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5: 是不是啊？
4: 哎，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3: 不行，不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4: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3: 我长个狗鼻子。
5: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3: 哦，怎么报答我？
5: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3: 我办个坏事吗？
5: 就这么
3: 不听话，
5: 怎么
3: 行？
5: 我的眼睛很重要，
4: 是不是？
5: 不
4: 说，
3: 你怎么了又？
2: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2: 啊，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
2: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2: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2: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2: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2: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哇哇哇，
2: 这什么呀？
3: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2: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3: 你怎么说话呢？啊，
2: 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3: 对对对对。
2: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2: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2: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2: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2: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2: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2: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2: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3: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2: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3: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2: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对不起你？
2: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2: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那俩耳朵搁一边也不成烧麦了吗？
2: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3: 行了行了，
2: 我不连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呀？这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2: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哎，胡说。
3: 哎，怎么回事？
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1: 不像话。
3: 就是
1: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1: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3: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1: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就是嘛，
1: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3: 你现在就争上了。
1: 啊，我还用争吗？
3: 你可不争的吗？
1: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1: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哎，有什么重要的？
1: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我拿哪儿说呀、
1: 啊、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1: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哎、
1: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1: 你说个瞎话哎
3: 靠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1: 校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1: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1: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啊、还是夸我这嘴。
3: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这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3: 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 我这嘴怎么样？
3: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2: 了，不干了、哎，我要请踏金假，我调离我啊！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3: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3: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3: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1: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5: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3: 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2: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到嘴上了。
1: 我、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字

0: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1: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0: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2: 好，说得好，你说的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3: 对，
1: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1: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3: 真是的。
1: 我再问问你，
4: 还问什么？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4: 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3: 对，
2: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2: 那个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4: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4: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4: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4: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4: 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4: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2: 脑袋，
4: 哎，
2: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4: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5: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块顶上。
4: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呦，回来了，
4: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我变得很有钱，你是否会多爱我一点点？现实的女人啊，目光要放远，不要做那短浅的事。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这个点儿还下着雨，不堵不可能的小雨。但是咱们堵车别堵心，好不好？因为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终于，我大哥、二哥还有三哥都来了，分别是大宇、中宇，还有时不时出现的雷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我看了一下，这几天都是有雨的，所以呢，大家未雨绸缪，好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呢是一个不同的日子，与众不同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啊，我第一次在交通广播908，让肖子们喝了一回老陈醋。哎。

然而，对，以往而言啊，我们雨露均沾啊，沾的都是昨天节目的，不能这么说啊，昨天节目的精华啊，精华。我本来想讲昨天节目的残渣，但不合适，是不是？精华，精华。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了啊！今天大家一上来看的这张图和昨天有所不同。今天的这张图，昨天的开心果没看过。来吧，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知道此时此刻呢，也有不少908的骁子们也在听开心副驾驶节目，那正好啊，关注一下是不是？而且你们今天中午如果说没有拿到山西老陈醋的听友，晚上机会又来了，我们五爱喝醋啊，是吧？过了个村没这个地儿了呀，赶紧的，今天狂欢啊，是不是？呼朋引伴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送阿拉伯数字72，来看一看。昨天看视频的朋友，哎，你此时此刻再发72过来，你看的就是跟昨天不一样了。你可以比较一下有哪些不同之处。发关键词72，看图找不同，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如果说昨天的开心副驾驶给大家看的那个视频啊，应该叫做上部，今天开心副驾驶给大家上的这个图呢，应该是一个完整版，完整版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光听了正午六逍遥，你没有听开心副驾驶还是残缺的。你听了开心副驾驶，你没有听正午六逍遥，一样的。我们今天把它补上了啊，补全了。大家想看一个全乎的，就发送阿拉伯数字72。此时此刻发送阿拉伯数字7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了。它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昨天有一些开心果啊，他没看图。没看图的话呢，我现在呢就先再卖个关子，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发关键词你先来看一看。因为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了，就像是什么啊，就像是世界杯比赛，你没时间看，然后呢你就看了个集锦，看了个比分，那不咱，对吧，自己去探索一下啊，要有探索的精神。发送阿拉伯数字7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记住我们的口号，尊重交给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从有到无需要多长时间？也许就在一瞬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此时此刻，好像你在听节目，实际上你在上一堂哲学课。

大家容我赘述一下哈，因为有不少新朋友，此时此刻呢，刚刚发送阿拉伯数字72，他们昨天并没有听到最后，也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所以呢，此时此刻他们看到的是这张拼接在一起的图片，左边第一张图啊，是我在大雨之后去大蜀山上跑山，然后呢，就看到一棵树倒了。那棵树倒了之后，哎，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下大雨刮大风，说明那个树什么呢？它中间是空的，它不结实了，其他树都没事儿，就它倒了。它倒了以后呢，它不是倒下来，它还有半截处在地里吗？再那么一看，这棵树上好像有些东西，有些蹊跷。凑近一看，朋友们，我讲真的啊，我活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有一群小蜜蜂，野蜜蜂，知道吧？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野蜜蜂，我是被蜂子蛰过的，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蜜蜂在那里，知道吧？哎呀，我当时惊呆了，而且那个。你们看啊，此时此刻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那个蜂巢好漂亮啊！就里面那种白，就是干净到，就你觉得这个东西人类应该干不出来，哦，就那种有生命力的白，知道吧？哎呀，真好看，真好看！但是当时我就是有疑问，我就觉得这个蜂巢啊，好像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大蜀山上山的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你知道吧？那我估计有人，我看到了，很多人也会看到，是吧？那他们可能会去跟遇到情况打119，是吧？或者找相关部门，就把这个蜂巢啊给它搬走。那我们退一万步讲，如果没有人去干这个事儿，这个蜂巢又能怎么样呢？我估计也长久不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裸露出来了，如果再经历一场暴雨的话，它也就完了，知道吧？就是它本来是在房子里的，就跟你家，它现在屋顶被掀了，你说它一下雨，它不就潮的了吗？潮的了！如果还没有看图的。开心果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大使”，发送阿拉伯数字72。这个野蜂蜜啊，我想问一下多少钱一斤？巨大，你知道吧？果不其然，过了几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就是你们看到的右边那张图，没了，好像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倒了的树被切成了一段一段，在路边。然后那个大的蜂巢完全没了，完全没了。有一只蜜蜂围着那个树桩啊，在那打转。哎，我当时心里面还是挺那啥的，你知道吧？就觉得好像它无家可归了一样。我想它不应该是刚刚被骑走，估计有段时间了。但是那个蜜蜂呢，久久不愿意离开。家没了啊。但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够完全怪人，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意吧，啊，就那个树它倒了，它倒了以后，那它蜂巢也就该倒了，就跟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都是有周期一样，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富，哎呀，通常啊，就是在节目最后啊，给大家哲学一下。今天是不是折了有点早啊？这里的山路，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2，看图啊。来吧，我们哲学完了啊，我们呢也该补充一下营养了。就来问问大家啊，蜂蜜啊，蜜蜂，你知道甜蜜蜜的感觉就来了，是不是？问问大家伙儿，各位开心果，你觉得？对于你而言，最甜的是什么呢？对于你而言，
最甜的是什么？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啊，看看谁能齁得了谁。甜的发齁。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阿拉伯数字72，同时来聊一聊，对于你最甜的东西是啥呢？

0: 雨啊雨啊，你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开心副驾驶而不愿意走了？
1: 小心呐，打雷喽，下雨受雨刮。
2: 好嘞，现在时间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此时此刻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对于你而言最甜的是什么？最甜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的互动留言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珍珠，珍珠说，最甜的是什么？最甜的糖呗。没有那么简单，你到底喜欢的是单糖、多糖、葡萄糖，还是鸡糖圆、干糖圆？糖，哎，但这个东西要具体一点。比方说，糖甜吗？啊，我就记得我对于糖的最最最最最深的印象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吃中药，一大碗中药，就是吃饭的碗，然后妈妈就会在碗的边上放一颗大白兔奶糖啊。我讲过很多次了，但这真的是我记忆当中最甜的一幕，你知道吧？所以有苦才有甜。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就像是这个礼拜一样，这个礼拜对于我来讲不容易，因为你看我中午上节目，晚上上节目，中午上节目，晚上上节目，明天早晨从7:00到11:00都是我上节目。不要笑，真的哦，安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908捧场哦。我上4个小时的直播，我是超人嘛。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这位人类来请讲。
0: 6年级这一年，我连续2次考了数学的100分，同学们非常羡慕我，我享受着他们羡慕的眼神，心里觉得非常的甜。
2: 你看，这就是6年级的同学，他对于甜啊，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从就是物理层面的，就是味觉的甜度，已经到了哲学的高度，思想上的甜是吧？啊，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地人啊，天地人说最甜的是吧？那肯定是你穿上外套过后，然后一翻兜发现里面还有你遗忘很久的零花钱，哦，老婆没有发现。

0: 哦，对不起，那是零哦，零花钱是吧？我以为是我的私房钱呢。好了，17:51啊。对于我而言，最甜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我给大家播一下啊。
1: 清晨的森林里有一只小蜗牛叫点点，它望着高高的青山，心里藏着一大大的愿望。
0: 哎呀，小满的声音啊，就是还没有上学的幼儿园的，哎呀，甜的，哎呀，我要胰岛素，哦，不行了，胰岛素。
2: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大家好，我是小马。
2: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3: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2: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3: 永远快乐。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开心抱一抱，
3: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2: 开心抱一抱。
4: I want your bubble。
5: 打我。
6: 好，开心大使之开心抱一抱。最近河南郑州啊，小许称婚后老公一直不做家务，拖地啊、铺床啊、刷锅呀、啊，看似琐碎的小事，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让矛盾越积越深。有一天呢，两个人再次因为家务事爆发了争吵。争论过程当中呢，小许突然觉得胸口一阵胀痛，感觉从右侧肋骨一直到胸口啊，像有一根细线牵扯着一样，非常不舒服，双手也开始发麻。医生说有可能是过度通气综合征引起的神经痛，但是更需要警惕的是乳腺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不愿意做家务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叫巨婴啊。接下来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啊，八旬失智老人撕碎近20万元养老钱，银行耗时22天，成功的拼出了26万6600块钱。比预期还多出了6万块钱。工作人员呢也向记者说，起初13个人一天只能拼9张，碎片共计上万张，有的比指甲盖还小。

可是话说回来了，就什么老人能够撕得这么碎，撕了这么多钱，讲真的，我刮20张彩票都累得要死，这个老人家体力很轻啊，你啊。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跟老板说少油少盐，老板说做不了，说厨师都是规定动作，习惯动作，又不是很忙，就2-3个人，不想多说了。上来的茄子辣椒是偏油偏咸的，服务是连杯水都没有的，建议老板不要再做这样的活动了。这个评论啊，一直挂在老板的餐厅门口，并在旁边呢加上了醒目的红色标语，说注意，像这样的就不要再领我的免费午餐了，谢谢，一人只能领一份，每天差不多有100多单，吃不消，这样的要求，知道吧？大家看懂了吗？听懂了吗？就这个饭店啊，有一道菜，应该是尖椒和茄子在一起吧。然后呢，这个食客，这道菜是免费的，他吃了以后呢，他觉得偏油偏咸，不喜欢，就是点评了很多很多的话，知道吧？所以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啊？你知道茄子就是吸油的嘛，是不是？不然下次这样，哎，老板，点2根油条，不要油，你给我用水煮一煮就行。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奥莱蒸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 2 3 4，
6: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7: 我觉得特别甜的就是冬天的西瓜，硬的要命，然后又好甜，齁甜齁甜的，可难吃了。
8: 这时候我们的开心果是蜗牛哦。对，我们上半段互动的内容是，你觉得最甜的东西是什么啊？他说最甜的东西是冬天的西瓜，齁甜齁甜的，而且硬的要命啊。牙是那个时候掉的吗？说到最甜的东西，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就说了，最甜的东西已经留在过去的记忆中，随风而逝。啊，也不一定吧。我还时常想起他们，不是，没门啊，没门，没有。对啊，真的不一定。你知道，马尔克斯，他的就是《老人》，哎，不是，马尔克斯不是写《老人与海》的，那是海明威。马尔克斯写的是《百年孤独》，《百年孤独》获奖了之后，马尔克斯的第二本书备受瞩目，那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的最后，男女主人公终于在一艘游轮上相见了。哦，那段写的好慢浪一个。各位，说到了这里，我们当然得要给大家推荐的是1879旅游啦。哎，从甜蜜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再到游轮，这么有文化，搞得我自己都听不懂啊。朋友们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1879旅游啊？此刻呢，我们要向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旅游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了江河雄奇、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我的妈，他走了以后不会让我，就他节目在我节目后面吗？不会也让我带吧？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哎，交通广播真的是 One FM， 但是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开心副驾驶一个节目都没办法比，真的。那微信公众号没谁了，我的天哪！就是讲别人不好。而且是刚刚下节目到这个节目就说我是不是也没谁了。记得前两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吗？第一站我们去

0: 的是什么地方？我们去的是三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厉害吧？长江三峡第一站啊，第二站五龙仙境，我们说到的是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对不对？讲到了李白是吧？讲到了刘备托孤救子。那么今儿我们该民族风情了。旅程的尾声，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吊脚楼尽显苗族古韵，体验蓝门酒。哎，这个我最喜欢了，你知道吗？蓝门酒，我的天，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要进门就必须要喝三杯？是不是三碗不过门？过门，女婿过门。观赏苗家绝技，沉浸式感受千年苗乡风情，沿途特色美食不间断，像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我的天，你把肚子好好留好，地道重庆火锅轮番上桌，舌尖尽享余味啊，就是川渝的渝啊，余味。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16343890。再说一遍，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哎，那个公众号也挺好的，挺好的。发送三峡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锁定席位了啊。城市生活全媒体服务平台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对吧？所以也许在这个船上能够遇到甜蜜呢。
1: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2: 我要你们在一起。
0: 这个应该是908过来的朋友吧，应该是我们的逍遥子啊，徐经理。徐经理说，你看徐经理，你要是在908发微信，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吧，除非你自己留言完了以后你还说我谁谁谁谁谁，对不对？哎，你看开心副驾驶不存在，你发我看到你头像了呢，好帅。他说小果不用小雨代班，有大成和悠悠。是的是的是，我见过他们俩啊，都是帅哥靓女啊。小果本来是要我们俩节目打通，然后我俩一起上三小时，我上完三小时我还再来上一小时，我这该打破吉尼斯纪录哦。一季的繁华不是在这里发三峡啊，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发三峡，知道吧？啊，对对对对对，如果昨天啊，你昨天就是看了，今天再看一下也绝对划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发送阿拉伯数字7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今天这个图跟昨天大家看的不一样，那你昨天没看的话，那今天更要看了，因为它是一个连续剧啊，上下集，今天是下集啊，昨天是上集，怎么？就怎么被夷为平地的吧，大概就这意思。
3: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我陪着你。
1: 最疯狂的。最疯狂的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河南人，我来过一次安徽以后，我决定在我和安徽的媳妇儿，就为了听开心副驾驶，然后现在定居安徽六安。
6: 带着你的家中，唱着你的歌儿，坐着那马车儿，哎。
0: 来吧，各位，18:09，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下着雨啊，注意安全。明天好像还有雨，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未雨绸缪吧。啊，什么什么什么未雨绸缪，就是做好一直下的准备。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啊，就是，现在不仅仅在开心副驾驶里给大家发奖品，自掏腰包。我今天居然在90.8正午乐逍遥里面也发奖品，自掏腰包，你知道吗？为了掏这个腰包，我多不容易啊！我让那些朋友们，就是你们发了信息以后，一定要注明你是谁，因为你们没有名字。我讲的是小子们啊，他们就是微信公号看不到谁是谁，知道吧？我说你们一定要留名字，否则的话我不知道发给谁。我每人发一个，我就直接下板啊。对，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我也搞不清楚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我就怎么会变成这样啊？97.1，97.1啊！你们从早听到晚上，除了开心副驾驶，谁发奖品？谁自掏腰包发奖品？没有吧？肯定没有，我知道的呀，我在这里。那请问90.8，谁给你们发奖品？啊，除了正午乐逍遥，除了我上的正午乐逍遥，谁给你们发奖品？我今天中午我一直啊，我都没有吃饭，我一直很困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来吧，我想问一下各位开心果，你知道我们发这个奖品，发这个老陈醋已经发了很久很久很久了，我不说了吗？两次。就是我的供应商啊，提价，觉得我在囤货。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不可能，你一个人吃那么多醋啊？啊，一周都要几瓶醋，你搞笑？我就不相信你能吃那么多饺子，吃那么多螃蟹，绝对不可能。所以嘛，我就想来问问各位开心果啊，各位家人们，为什么只有小雨的节目就送礼呢 ？Why? Tell me why? 把你们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为什么？

0: 好嘞，我刚才说90.8，除了我以外，谁给你们发过奖品？立马，我们的开心果卡皮龟就说话了。大胖和悠悠给我发过，他们给你发什么？那个奖品是他们自己买的吗？我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除了我以外的这么蠢的主持人吗？自掏腰包啊！我不信，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有奖品可以去申请的。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当时相关负责人也跟我说了，说你要奖品的话跟我们讲，所以他们的，但是他们现在肯定不发了吧？因为都看不到你是谁了，怎么发呀？谁找这个麻烦？真的是哦，真的是哦，所以就来问问大家，为什么啊？我给你们发奖品，就是这个节目又不是收费节目，为什么？
1: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

0: 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1: 有的时候我觉得默默无闻挺好的。再要人多一点的话，我估计我真承受不住啊。为什么我给你们发奖品？因为我们是你的开心果。哎呦喂，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干了这口西北风，他说：“那个主持人啊，我吃皮蛋也蘸醋，我也蘸。我吃干饭都蘸醋啊。”山西人嘛，哎呀，我想来想去啊，其实这个发奖品啊，最初啊，就是那个人搞起来的，给你们发烧鸡的胖培，然后发着发着他跑了，然后给你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下不来了。开心果队长说：“哈哈哈，因为你的节目不发奖品就没有人听我。”是，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我只是想要啊，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知道吧？那么好的东西，当然要给你们分享了。我是谁呀？
2: 去福建时给我凑数，小雨掏腰包，不要白不要。
3: 你咋这样？
4: 说实话嘛。
3: 你瞎说啥实话？
1: 小王子说：“因为小雨自带投喂属性。”哎呀，我们的古怪精灵说：“
5: 别废话。”周五了，快上醋吧。
1: 行，来，朋友们啊，一个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我这个坏习惯。
6: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2: 不，
6: 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2: 好酸。
6: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2: 好呀。
7: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1: 好嘞，18:1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3，发送阿拉伯数字73，你们会看到一张图。这张图上的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第一位答出来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来吧，包括今天中午没有拿到奖品的小子们，晚上机会又来了，看看今天的醋有没有落到你的口中。小雨是最甜蜜的主持人。哎呀，不要废话，看图，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21，今天的图片的关键词是73。发关键词7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请问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就说了，
3: 这是什么设备不认识。
2: 哦，他说这是什么设备不认识，所以啊，知也无涯。戴帽子的猫说，这个东西是拉行李的吗？就是你经常出差吗？我们的开心果阿徐经理说，我不爱吃醋，所以把机会留给开心果吧。哎，喝两口吗？哎，醋，大家不要搞错了啊，醋是酒的升级版，所以醋也不能喝多啊，就是。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啊！醋喝多也会醉的，也会醉。你别说这个了，喝白开水你也能喝吐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有个分寸，都有个度啊！阿拉伯数字73，你可以看到这张图了。那么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是谁呢？我们来看看啊，我现在非常的犹豫啊。从这首歌里听，好像是跳舞用的。哎呀，真搞笑啊！这是跳舞，这个东西，请你告诉我怎么跳。如果你来跳，你准备怎么跳舞？啊，人家就是带着脚镣跳舞，或者起码得要有个棍儿啥的吧？这也能跳舞啊？高手啊，高手啊！银格松说，这个东西是拉砖头的吧？但是。说实话啊，说实话，大部分的开心果是答对了，大部分的开心果答对了。那么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抢答的这位朋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珍珠，啊，是珍珠啊，还记得珍珠吗？嗯，那个我们的古怪精灵，就是你想拜师学艺的那位，还记得他吗？啊，其实珍珠的答案呢？并不是100%的准确，但是呢，99%吧。第二位答对的就是古怪精灵，就这么巧，第二位答对是他，他是100%对。珍珠呢，就差一丢丢啊。古怪精灵给的答案是什么呢？是自行车的停车架，大家记得吧？还记得吧？我有一次给大家看的图，就是我骑行100公里，第一次骑行100公里，我们是到巢湖那边嘛，环巢湖画勺子，然后我们一个 CP 点是在月亮湾，月亮湾公园，然后老板那也很多很多骑友在那边啊，然后到了以后立马就给我们拿出这个停车的车架来了，你知道吧？啊，所以精灵怎么办？就是我们的珍珠呢给的答案是，我给大家听一下啊，他说的是
4: 放电瓶车的，
2: 他说是放电瓶车的，其实我们那种高档的自行车啊，跟电瓶车的价格也差不多，你知道吧？所以他也不能够，所以精灵，要不你跟他商量一下，要不那个跳绳的费用就打折，用您错可以换打折，嗯。总之啊，就是一个乐呵。我相信大家也不是对醋，也就是给大家一个念想吧。山西的好东西嘛，对不对？山西好东西非常多啊。然后呢，也就是个小瓶的醋。反正我是这样啊，我到哪里，比方说吃火锅啥的，我都自己带醋。我真的自己带醋，那边的醋我吃不惯，必须是老陈醋。哎呀。我看看，来吧，珍珠，那你把你的收件地址发送过来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呢只要关注了我们的节目。

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奖品，因为我不一定非要是周五发奖品啊，可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啊。然后，那精灵，你也发过来呗。我天哪，你们两个的事情怎么我掺和进去？我赔了呀，我这是啊。嗯，赔了醋又折了醋啊，这是啊。行吧，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下雨天路面湿滑，请一定小心慢行。这是自行车架啊，骑自行车也是一个不错的运动，但是呢，风险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大家无论如何在做什么事情，在哪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们。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醋发不完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还有周末快乐哦。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你回来啦。
1: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谢谢。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哦，好热啊，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常言说得好，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真的，圣婴现在就是如此。见到了大师兄吓唬伤员，吓唬啊，把所听到的都跟圣婴说了一遍，老圣都还不相信，不可能。可是当眼前的事情发生了，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前天衡山派左龙堂，这衡山派啊有几大堂口，什么忠义堂、孝龙堂、左龙堂、右龙堂、白虎堂。左龙堂的堂主姓古，叫古万光，人送外号叫跨入长虹天边月。古万光武功相当了不得，他是堂主。古万光的生日来了30几位，什么内巡、外巡、左七使、右七使、掌门徒、关门弟子、师兄弟，30多位来给他贺生日。古万光跟圣婴有点小插门过节，就是有点不对付。10几年前圣婴走镖，古万光一个徒弟接镖，被圣婴打了一下，就这么点插门过节。但是古万光这个人非常佩服圣婴，对圣婴啊有个敬佩，在后院沐浴更衣，今天是生日，来了不少人，大伙来给他贺喜的。老伴儿啊还紧着捯饬着，找那新衣服穿上了。当他走到前厅的时候，还笑呵呵的，各位呀，哎呀，昏过去了。一看呢，尸横满地，30多位全死在这儿了。赶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门后藏着一个，这人直哆嗦。谁呀？就是那采花蜜蜂李静心。这小也来了，不是被孟金龙一顿大嘴巴打出来了，他跟这老骨头还有点交情，认识。实际老骨头都不搭理他，可这小子赖皮残没脸，买点礼物来了。我问你，这是为何？这小子说了，大伙都在等待着老骨头的出来，等了一会儿就开席了，喝这酒菜不错呀，啊！可就在这时候，门帘啪啦一挑，就外边进来一位青纱蒙面、掌中压把鱼鳞紫金刀，就像一阵风似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刚反应过来，一回头，这脖子这儿太快。 迅雷不及掩耳，这个动作是相当惊人。这采花蜜蜂在那儿，这小来得快，他竟敢缺德事儿，一件事不好他躲，嗖，钻门后边去，他躲过去。这人呢，杀完人以后，像一阵风似的出去，美容的反应。赶上老骨头出来，一问采花蜜蜂，这小子说了。我啥也没看见，就看个青纱蒙面，手使着亚巴鱼鳞紫金刀。因为圣婴那口刀那刀面上有三个大字：圣子川。我来问你，你讲的可是真的吗？老人家，没有半点谎言，是真的。你说的是真的，是没假。好我，好你个圣婴圣子川，你竟欺负到我左龙堂的脑袋上，不能饶了你，我跟你不共戴天，我要杀死你。召集属下，这是衡山派一件大事。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的？鸣山堂炮，咚咚，报总舵。衡山派的派长出来了，一听啊。给凳子上面差点掉下去，回手一掌把那桌甲干醒，快点！古堂主，属下在，不许任何代价，不管出多少兵马，我衡山派跟他圣婴。玩了，下来了。衡山派是一大派，这在武林当中有影响、有地位的门派，谁还没撒亲俩后？另外，老圣头在江湖上走动，得罪不少人呢。哇，开始追杀圣婴，就撵到这店来了，半夜进来了。吓唬伤员，捷足先登赶到了，告诉圣婴你先躲躲，可老圣头不干，高风亮节嘛，什么事情我得做得明楚。可是当场把这话一说，老骨头命徒弟谭波告诉这话你跟他说，他徒弟把这话啪啪由头到尾一讲，圣婴站着傻了啊。哎呀，我圣婴生在三光之下，天地之间，可以说心怀坦荡，绝不能做此缺德之事。望众位英雄相信我圣老人，你跟我到衡山派去一趟，别废话，走，跟我们总舵去结识。蒋伯方提了两人，潘龙文就干起来。后边假名蒋伯方，傻小子孟金龙，整起来了。老贾一听，
0: 哪呢？哪玩意儿？什么事儿？我说那是真的，那是
4: 真的呀？
0: 不对呀，那绝不是你干的。
4: 我说，别整糊涂了，老骨头啊！咱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谁也没抱谁孩子下井啊，你平白无故弄这么大事压到我三大爷的脑袋上，你可得掂着掂着呀。
3: 一句话没说，古堂主站着就拿眼睛盯着圣婴，那意思今天你什么也不用讲，跟我们上总舵。你说什么呢？有什么话你去跟我们总舵去解释去。

将我方两人盘论排行，想带走我师兄，先打倒我蒋八方。大伙都知道，这蒋八方虎将也。想当初萧金台一棍圈三鼠，棍挥八大锤，棍打林四配，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这是一员虎将啊。62斤沉的亮银盘龙棍，打遍天下无敌手。大伙全注视当场，硬敌就是蒋八方，谭波不管这个。小伙苍凉就把剑拉出来，你再是虎将，再有名，你得讲理呀。人是你们杀的，有证人，把证人找出来。彩虹蜜蜂也跟来的，来作证来了。他在后边一瞅，一看这个场面的，我的妈呀，赶紧走吧。一转身撒丫就跑，再找他没了。说什么左龙堂的人要把圣婴带走。话一说将书说简短，这火药味就出来了。就看谭波八往前一近身，参见在手。大的藤条凌空而起，霹雳腾空三多剑，一拉三尺，剑锋凌厉，不让你反应的，烫烫烫烫。蒋伯方的棍也不是吃醋的，两下走了40多照面。古堂主在那儿看得清清楚楚。再要打下去，恐怕会吃亏的。

0: 百十来号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杀杀，全把兵拉出来。好汉可怕众人，你好铁能免几根钉？人家是百十来号的，这家伙全都往上这么一围，包抄，这可乱宁了。吓唬伤员在此，心中暗想：完了，这事儿越闹越大。先头死了三十多位，这可倒好，这回再一杀，再弄死二十多位，你这怎么向天下武林当中人解释呢？吓唬伤员呢？将要近身的时候，月亮门那人说话：“
1: 等一等。”
0: 这个声音并不高，但是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用逆转功，逆功穿音，你听的这人直打气儿，就像吓唬伤员似的，用自己的呼吸把声音给叫来了。这个人呢？这个声音不大不高，但是每个人听得真真的。等一等，什么人？大伙全停住，晃晃荡荡出来。我这眼睛连神都没有，呆，目光发呆，是不是要找那元凶啊？对，是不是就说前天晚上杀死那些人的元凶呢？
2: 正是，
0: 我干的。就这一句话，
3: 弄忽悠家伙，把那边吓得啊，真的，
0: 对。有把屎亏了往自己脑袋上扣的吗？不过好汉做事好汉当，从我。
2: 那么这么说，手持哑巴鱼鳞紫金刀，杀死三十几位的就是你了。
0: 再说就是废话，
2: 圣婴的刀为何落在你的手中？
0: 我借来的。
3: 圣婴啊，看了看，
2: 对，各位，这位朋友确实跟我借过刀，
0: 是我借的，是老前辈老人家圣婴把刀借给我的。我可并非借刀杀人，而是我想试试哑巴鱼鳞紫金刀，用鲜血洗洗它。来吧，冲我来，你不人多吗？全杀。现在这个院儿啊，静的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清清楚楚的。为什么领不丁的出来这么个承认的？大伙被这举动给惊呆了。
2: 你别看这人站着直晃，但晃得相当有水平，晃得那么均匀，晃得那么好看。你看着他是四肢无力，都没有伏击之力，但是他的二毛当中透出一种光来。虽说外行看嘛，呆泄无光，像病夫，真正的内家高手一看就知道此人是不露庐山真面目。扎草刀一步一步往前走，老贾呀一蹦的，
4: 哎呀我的妈，你看怎么样文成各位，这还用多说旁的吗？对，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人家这话说的他就有水平，对不对？我说我问两句，你们衡山派现在别弄话啊。
0: 来到了病汉切近，朋友我正想跟您见礼呢。哎，兄弟，圣婴听了这话就有点不舒服。要论此人的功夫，跟圣婴差不多，江湖无辈，武林无岁。

江湖这个辈分呢，不是亲门近支。你八十岁，他二岁，就可以叫八十岁的人老哥、兄长，有这论。所以叫江湖无辈，武林无岁。武林当中不论年岁，那人都九十五了，那人才十来多岁，背不住九十五，那就给十来多岁那叫师叔。可这个人把自己降了一格，跟贾明叫兄弟，那就是圣婴的晚辈。兄弟，说吧。哎呀，你叫我声兄弟，我真不敢当。真是你干的？是我。你现在要反悔还来得及呀？你可要知道啊，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万一要不是你干，实际这贾明明面上像是向了这个人，实际干什么呢？就让他多说，承认，诱惑，往外弄这供词呢？你说吧，真是哪天晚上你干的？前天，什么时辰？掌灯，地点青龙堂。左侧白虎堂，南侧啊，左龙堂地带死了多少？33位。为什么？你拿什么家伙事？亚霸雨林紫金刀，真是你？没有半句谎言。这话刚说完，就看整个浪左龙堂各位高手亮兵刃，大伙齐往上前。就看铡草刀掌中一合，才有病汉显神功。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左龙堂这些人呢，在古万光的带领下来到这店房，要大报薛海冤仇。现在这些人呢，都处在一种疯的状态，要群殴，哇，网上这么以为。圣婴在此时呢，是有8张嘴也难以分辨，跳进黄河洗不清，这事儿准是你干的。可要说打，圣婴等人倒不在乎，因为在这门后站了一位呢绝世的高人，他就是镇三山侠武要赶狼乌斯鬼见愁的夏侯伤员。可是夏侯不能伸手啊，作为他这种身份，那在武林当中是举足轻重的人，要一出手的话，肯定引起武林当中一片动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那月亮门那儿，有人说话了，来的不是旁人，就是那病汉。说话有气无力。等等，这动静可不大啊，可这是上乘的大背弥罗功法。你在近处听了，声音不高，2里地以外也听得清清楚楚，是用一种气流把那每个字传出去的。哇，什么人？古万光啪一甩头，作为古万光这种身份的人呢，突然明白了，来高人了。这种功夫古万光知道，我就看这病汉往前走了2步，圣婴啊，对这个病汉是敌是友还没判断出来呢，也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左龙堂的人，实话告诉你的，不就30多人都死了吗？不错，我干的。这话说出来，咔，如同一声惊雷一样。朕的忽悠家伙，把假名整成，哎呦我的妈，这可下有承认你了，我说，我说真是你干的，是我，哎呀，这才叫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你看人家说这话，那马上，我说各位你们左龙堂的人听着没？啊，有人承认了，你来干吧。我来问你，真是你干的？是我，一点不错，不错。跟我到左龙堂，不去的。大伙一看这位这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不去。今天由不得你了。说着话，往前就扑啊。 也没看见这位动地方。上来这些人往上一扑，有二十几位，都是左龙堂的人，个个都是能杀惯战，都是武林当中好不错的人物。这二十几位哗往上一围的时候，就看这病汉往上微微一吐气，一咳嗽，后脚跟呢抬起来了，令不丁的他往前一用力，实际啊他是内力，外表还没看出来，就这么一下脚跟落下去了。这动静胡同家上去，这人往上这么一扑里胡同一下，打个比方吧，就跟地震一样。这个叫什么呢？明白人就知道，这是真正的少林大力金刚阵腿。他啪往前这么一震，前边有五个扑拥趴那儿了，震躺下了。他是用种大气流传到了脚后跟，啪往前一缩。要没有绝世之精功，练不到这种地步。这是一鸣惊人呢、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个举动全都站到这儿了，没人言语了。左龙堂堂主咣咣一看，你这打不打？你说一看这五六个都趴那儿不动地方，前边有俩给震昏过去了，这胡子怎么一晃的，就连圣婴都觉得这个地面咔这么一擦，大伙儿全傻了。就在这节骨眼儿，就听门口有人说话：“慢来，慢来，慢来！”进来两个人，一个老头儿，一老太太。不法人言呢，那是法似三秋雪，病在九秋霜。

0: 方一回头，哎呦，认出来了自己的启蒙老师八面威风吴鹏阳和他的老伴陈洪秀两人来了。哎呀，满天住手，小楼吴鹏阳大窝子，迈步走进了。这个蒋伯方啊得赶紧过去磕头。老人家，伯方起来。各位，竹豆烟斗起，豆在釜中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都是大马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何必呢？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于鹏阳和老伴啊回老家路过这儿，也在这个店房住，就在这前院，知道这些事儿了，出来看热闹，看到蒋伯方了。另外他认识古万光。于鹏阳脑袋转个个儿，一看这手使铡草刀的这位，这个武功相当的精，就知道古万光，哎，你不是人对手，要平打呀不行，这就得抬出一个李字当头，万世李夫人呢。所以呢，他和老伴陈洪秀就出来了，声音过来了。哎呦，老人家，怎么叫老人家呢？这是自己师弟的启蒙老师，就连这位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的圣婴圣子川，都得敬让于鹏阳三分。前辈，圣老明公，别忙听我说，谁是谁非，我一碗水把它端平了。王广，你也不要过度的悲伤。哎，事情已然出城了，有什么办法呢？嗯，这位朋友，请问尊驾高明。在下小老儿于鹏阳，江湖有人抬爱于某，送一外号八面威风，实不敢当啊。
1: 哦，原来您就是于老前辈，不用问，那位就是老人家风尘女侠陈洪秀。
0: 对对对，正是小老儿的爱妻呀。
1: 哦，好好啊，给您见礼了。
0: 免，朋友，我来问您，既是江湖中的人，就应该懂得江湖的规矩，现在不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来问左龙堂的人是被你杀的吗？
1: 是我。
0: 这却为何？
1: 哎，万事得有个原因，佛家讲究种因得果，所产因果，没有什么仇，我能杀死他们三十多人吗？
0: 你能把话讲清楚吗？
1: 这个场合我不想说。
0: 哦，那你什么时候想说呢？
1: 三日后亲自到衡山，我当他们总舵主说清楚。
0: 古堂主，你看此事如何？以古万光的毛病啊，要平常早都带走了。你别废话，跟我回去。可他知道面前这个病汉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换句话说，惹不起人家。也明白了于鹏阳的用意，给个台阶。哦，这位朋友既然把话说出来了，想必是跟我们左龙堂有什么差吗过节，解了什么梁子，这都武林当中行话，差吗过节就是有事儿，梁子就有仇，

0: 今天既不便在此说明，想见我们的总舵主，你说三日后以何为证？
1: 人格，我说话就算，
0: 现在打不了，还不敢带人走，人家说三日后准的到你衡山前去说明。圣婴过来了，一想这个忙我得帮，三日后啊我都跟去，有这朋友帮过我忙啊。那么小老儿来问你，哪位敢作保？圣婴过来了，在下圣婴能作保，此人说话一言九鼎，小老儿曾经借过他亚霸鱼鳞紫金刀，次日就还给了小老儿，我敢说这是大丈夫。圣婴啊冒了风险呢，但是他知道艺高人胆大，这个人呢说到哪儿就能做到哪儿。好吧，古万光没办法呀，看见了房檐底下站的大脑袋人，这个人他不能不认识，这是镇三山侠武要赶了乌斯大头鬼鬼见愁的夏侯伤员，爱莲池的掌门弟子，三剑客的大爷，惹得了吗？惹翻了过来，那大脑袋人要急眼了，我们来这一百多位都得被他包圆了。既然于鹏阳把话说出来了，于鹏阳也说了，你放心吧，吴堂主，我想这位朋友虽说我们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但有一点，他一定能亲自到衡山，那日连小老儿也亲自前往，如果是咱们的不对，理所遭此难，如果是他的不对，小老儿愿把我的棍踏出来，我跟他一拼到底。现在蒋伯方使那条棍练过人盘龙棍，那就是于鹏阳的。蒋伯方啊看见于鹏阳啊那心潮起伏啊，小时候的情景又出现了，这是自己的恩人呢，又是自己的启蒙师傅，所以他对于鹏阳那是毕恭毕敬。这古万光带人走了，那不能不走啊，三日后约定左龙堂见，他带领这些人走了，圣婴往前走了两步，于鹏阳也往前走了两步。这位朋友，能否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为何杀死左龙堂的人？我不必多说，但是我很感激老人家。看看圣婴，身子来个大鞠躬，因为你给我做了个保，担保我三日必到衡山，才使古万光相信于我，这个是恩。哎，为了报答你的恩，报答你的德，九龙岛袁春风不是把400000两官饷劫去了吗？不就是把您的大徒弟黄三太、胡启绿、张茂龙等人压在那儿了吗？好，交给我，我办这事儿。来人呢，给我抬进来。不大一刻，抬进来了，门板上绑个人，进来四个棒汉，啪往地上一扔，大伙儿一看呢，这个被绑的人30来岁，面黄肌瘦，高挑脸儿，黄白净啊。你是什么人？这位朋友，这是谁？这就是袁春风长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被我抓住了。贾明，你在，你速到九龙岛给袁春风送信，就说有一个病汉手使铡草刀的，跟他要黄三太和400000两官饷，这是我的面子。第二个，就说他的儿子袁刚在我的手上，明天在松林口，离此40里地必。

0: 别来个肉包打狗，有去无回。我说，那袁春风我可知道。念呀，
1: 你放心，闻我其名，他丧其胆。去吧，越快越好。
0: 哎，朋友，这真是袁春风的儿子。
1: 老人家，你放心，我不会办错事的，在我这儿没有半点错事。另外，这个店主，这个店房的掌柜的，让我在前院给打死了。至于为什么我要打死他，日后老人家您自然明白，我不再解释。
0: 这贾娘啊，直突突啊！哎呦我的妈呀！上九龙岛送信去。那袁春风可不是好惹的，那整机了再把我扣在那儿。
1: 没事儿，你命不值钱，那你命值钱。
0: 那值不值钱？这玩意儿我爹妈给的，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到这如两句话整仨晕喽。我说，哎呦，我说这位朋友，你别难为我，能不能派别人去？另外这么的行不行？我说让孟金龙跟我俩去行不行？
1: 行，大傻小子孟金龙过来
2: 了。那行，我跟你去。不是九龙岛吗？
1: 对，
2: 那就作呗，就闹。
1: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作啥呀？作呀？还作呢？
2: 你咋的了？
1: 我这咳嗽，犯毛病了，我不去了。说着话往下蹲。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一咳嗽就肚子疼，一肚子疼啊，我就开抽，抽完了我就犯脚气，等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朋友，还非得他去吗？
1: 嘿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别人去都办不明白，唯有金头虎贾明一去就办妥。老贾王起战才引出一段贾明拜访九龙岛。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的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8: 1965年11月，汉森退役，有了充足的时间，找来了不少书籍打发时光。他读到了雪人的故事和传说，读得越多，他就越笃定，被他藏在冰箱里的那具尸体就是雪人。1966年12月，汉森偶然遇到了一位资深表演者，他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于是汉森灵光一现，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雪人展出的消息自然也会引起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 美国新泽西州的动物学家桑德森和埃维利曼斯，他们立刻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的陪同之下，两位生物学家仔细研究了这具被嵌在冰块当中的尸体，并且拍摄了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冰冻尸体的形态提出，这很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我们都知道，尼安德特人曾经与我们人类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但是没有竞争过我们，最终消亡在演化的道路当中了。而这消失已久的尼安德特人，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保存了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个消息一经证实的话，绝对足以撼动整个世界。
7: 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

0: 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罗特看。弗罗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罗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罗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夫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1: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0: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1: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0000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如果雪人真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话，埃维利曼斯和桑德森绝对可以依靠这具尸体成就自己在科学史上的名望，因此他们俩希望能够花钱把这具尸体买下来。谁知当他们提出想用100万美元的巨款买下这具尸体，随后进行毛发、血液等科学研究的时候，汉森却立刻推脱说，其实这具尸体并不是他打猎的时候捕获的，他真正的主人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这个主人拒绝出售他的陈列品。尽管没能够买到这具尸体，但是两位学者很快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文章，在报上发表，并且将这个冰冻的野人定名为类似于猿的人。
0: 1969年1月4日，两位动物学家将已经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卡克恩博士做鉴定。看到这些材料，科恩博士认为这具尸体确实属于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所也开始重视这项重大发现，并找到汉森，想要观看那件陈列品。汉森却说，他的主人已将尸体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早已制作好的复制品。
2: 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汉森所说的狩猎区，也就是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山区，除了他之外，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类似这样的生物出现过。那么这具尸体从何而来呢？汉森的说法为何会前后矛盾？当有人提出要花高价购买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推三阻四呢？ 这一连串的问号闪现在埃维利曼斯的脑中。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雪人其实就是一场骗局，冰块里面躺的根本不是什么野人，而是用各种材料拼凑而成的。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几十年前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巨人战，有人说在自家地下挖出了一具史前巨人的尸骨，这具尸骨的外表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坑，这个尸骨的主人号称这就是他毛发生长的毛孔。这一具巨人的尸体啊被四处进行展览，让他的主人赚足了不少钱。但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其实是用石膏做成的一个模型而已。汉森的闪烁其词让更多的人坚信这不过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而已，汉森的目的只是为了钱和名。但是埃维利曼斯却坚信这具雪人的尸体绝对不是拼凑出来的，因为他在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他的尸体的时候便已经闻到了腐臭的气息。他当时就认为这是保存不当导致尸体出现了腐烂。埃维利曼斯认为这具野人的尸体极可能是来自于野人频频出现的东南亚地区。汉森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多年，他之所以不敢说出实情，是因为害怕自己射杀了类似于人类的生物而承担罪名。一时之间，关于明尼苏达雪人到底是伪造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就成为了谜案。然而寻找野人的热潮丝毫没有减退，反而变得越来越风靡。
0: 关于传说中的野人是否真的存在，争论始终不曾停止。不久后，中国的野人科考也拉开了序幕。事情要从1976年的一封电报说起。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显示，神农架林区干部及汽车司机等同志共六人，在5月14日见到红毛野人。
2: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当年的那封电报，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5月14日凌晨1点多钟，当汽车开过了房县与神农架交界处时，司机蔡先志看见公路上有一只动物正弓着身子迎着小车走来。蔡先志立刻按响了喇叭，开启了大灯。这只动物被强烈的光照和巨响吓了一跳，继续向着车子走了几步之后，猛地闪到了路边，向着旁边的陡坡爬去。可这个坡风化严重，土质松软，动物没能爬上去，一下子滑了下来。它前后四肢全部着地，抬着头，两眼盯着车灯。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可以看到浑身长着鲜红色的细毛，有四只大长腿，由于后肢长前肢短，形成了后高前低的样子，体胖腰粗，眼睛和人很像，嘴部略有突出，耳朵要比普通人大一些。除了司机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下了车，分路包抄，想要捉住这奇怪的生物。可由于此前他们也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其中一个人捡起了一块石头砸向了他的屁股，受到惊吓之后，这动物迅速转身从包围的缺口处顺沟而下，爬上了一个山坡，消失在密林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它站起来大约有2米高，没有尾巴。那么他们遭遇的是什么生物呢？是一只体型壮硕的棕熊，还是一只个头超大的藏球猴，或者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这封电报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野人科考的序幕。
0: 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在5月14日，神农架地区一行六人与红毛野人相遇了。一番对峙之后， 最终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起事件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关注。
2: 1976年6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率领着一支调查小组奔向了神秘莫测的神农架。神农架地区的居民并不多，但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讲出几段关于野人的传说，有一些听起来非常有趣儿。比如说当地人讲啊，野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要吃人。野人高大强壮，一般人遇到他都逃不过他的追捕，但野人不吃清醒的人，他抓住人之后呢，就会发出阵阵的狂笑，把人连吓带震的给吓晕，而他自己呢，也会因为不停的笑而昏死过去。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就是吃人的时候了。所以面对野人的狂笑，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要被他给笑晕了。等野人自己倒下去了，咱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上山干活的时候，你要带上两个大竹筒，这个竹筒啊，要恰好能够把你的手臂套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那就是一旦你倒霉遇到了一只野人，然后他还一把把你抓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最好是在他动手之前就把竹筒套到自己两只胳膊上。他抓你的时候，一把是抓在了竹筒之上，开始狂笑，趁他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时候，你赶紧玩一个金蝉脱壳，迅速的逃走。而野人呢，只会傻傻的抓着两个竹筒在那原地大笑不止。这故事是不是听起来极具传奇色彩呢？那么黄万波一行此行是真的可以遭遇到野人吗？他们有没有也背着两个大竹筒上山呢？
0: 调查小组一路采访山民，一路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就在登上神农架峰顶后的当天夜里，林区政府文化局和宣传部接到了紧急电话，说房县桥上公社的龚玉兰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野人在树上擦痒，要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原来6月19日上午，龚玉兰带着两岁的孩子上山打猪草，回来时刚翻过垭口，便看见有个黑壮壮在动，仔细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家伙走向一棵树，并开始在树上擦痒。
2: 见到这个怪物，龚玉兰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晕倒。她抱起孩子转身就跑，一口气跑过了山坳，直接跑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门口，这才算是松了口气。生产队长家的女主人说，当时见到龚玉兰额头上挂着豆大的汗珠，脸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气喘吁吁地喊道，野人野人，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龚玉兰的带领之下，考察队来到了野人擦痒的那棵树旁。这是一棵高大的栗树，在树下离地面1.3到1.8米处，考察队员发现了几十根毛发。经过初步认证，这些毛无论是形状还是粗细都与人的头发相似，但是在这些毛发当中还有一类很细的绒毛，这一点和人类是不同的，我们人类的头发是不会长出绒毛来的。随后黄万波将这些毛发带回了北京进行分析，究竟它的主人是谁，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野人呢？科研人员除了观察毛发表面的形态和内部的髓腔外，进行了组织切片，同时为了对比研究，又分别做了棕熊、黑熊、人、红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等不同生物的毛发分析，目的就在于弄清楚各类毛发的属性和异同。结果发现，擦痒者的毛发与熊相差很大，却与红毛猩猩非常接近，而人的毛发表皮鳞片形态虽然与擦痒者相似，但是髓腔时有时无。最终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所谓的野人是和人、红毛猩猩非常接近的高等灵长类生物。可这种动物究竟会是什么呢？
0: 1977年，中国科学院和湖北省委联合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 从此，俗称野人的不明动物

0: 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科学命名——奇异动物。然而在之后的考察中，野人仿佛总在和我们捉迷藏，只留下了脚印、毛发等蛛丝马迹，却从未与考察队员正面相逢。传说中的野人似乎只是一个神秘的影子。到1981年底，中国科学院已经组织了三次考察，却始终没有突破，因此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就此停止。
1: 通过几次科考，对于野人是否存在，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有的人指出，人类的进化是有条件的，猿从树来到地面行走，才能解放双手直立而行。神农架地区崇山峻岭，森林密布，直立行走的人进去都得匍匐和攀援，他有条件解放双手吗？另外，野人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不可能仅靠一公一母就来繁育后代，因为这必然会导致近亲繁殖，最终遗传品质下降而走向灭绝。他们想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至少需要几百个个体。但如此庞大的一个种群，不会历时那么久还未被人类发现。而且就算是野人生前行踪诡异，为何死后的尸体也从来未被人发现过？但是支持者则认为，野人绝不是子虚乌有，猿已经能直立行走了，不存在要不要从树上下来的问题。而野人应该是从猿到人进化的中间阶段，所以不需要再去学习直立行走。至于繁衍后代的问题，大熊猫不是也大部分都消失了吗？只留下来一小部分，可它们一直繁衍至今，所以野人也可能仅靠着少量的个体繁衍至今呢。听起来双方似乎都很有道理，可双方呢都难以拿出力压对方的证据。野人是否存在，谁也说不准。
0: 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还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这个脚印模型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1: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Listen，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

0: 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神出鬼没的大脚怪，行踪诡秘的喜马拉雅雪人，他们是否真的存在？在追踪野人的过程中发现的大脚印、神秘毛发，是否可以助力科学家破解野人背后的谜团？科学谜案，寻找野人。
5: 柳州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在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在他看来疑似野人的大脚印，这位记者买来了石膏粉，翻做了他的脚印模型。他当时测量脚印长为28厘米，脚趾的印痕也比较清晰。周国兴教授发现，这个脚印的脚趾长度和大拇指的形状与人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当地生活的山民进山砍柴的时候也都会穿上鞋子，在这个时节还有蛇类活动，因此很少有人打赤脚。那么这个光着脚进山并且留下了脚印的人，会不会就是野人呢？周国兴教授将翻制的石膏野人脚印邮寄给了国际知名体质人类学家，美国华盛顿著名的美洲野人沙斯夸之研究权威克兰茨教授。没想到在他手中啊，居然也有一个类似的脚印，这让周国兴感到十分奇怪。克兰茨说，他手上的这个脚印来自于幼年的巨猿，他认为有可能在元宝山地区还残存着巨猿，他就是老百姓口头当中在山区里出没的野人。
4: 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3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3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6: 有科学家研究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

0: 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原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1: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四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
2: 在人类学当中，物种的头骨、牙齿与身高是有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的。按照相应的计算结果，可以估计出这个生物的身高会超过2米，头部巨大，是人类的四倍。根据目击者所说的，他们见到的2米大的野人头部大小却和一般人差不多，这也说明传说当中的野人与曾经存在过的巨猿这两种生物相距甚远。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野人其实并不存在呢？那么在当地生活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大多数寨子里的村民都把野人称之为纳乌，并且坚信纳乌一直就生活在这林子当中。在当地，人们不仅将纳乌的故事编成了歌曲进行传唱，而且在元宝山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仪式，叫芒蒿。这个芒蒿跟纳乌、跟野人有什么关系呢？
1: 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单独进山很可能给不知情的山民一个意外。
2: 负责扮演芒蒿的都是村子里说话算数的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脸上涂抹的妆容、用的颜料是用锅底灰制造的，扮演者身体强壮，披上十几千克重的芒蒿草跑很远的山路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表演，只有寨主知道表演的时间，他会提前通知那些扮演者做好准备，防备其他人知道准确的芒蒿出现的时间。那么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就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芒蒿呢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虽然很神秘，但是组织行进的路线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不可能偶然间被村民们发现。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
1: 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一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 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是个神枪手，因此被安排在野兽最可能出现的路径上。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动静。
2: 李应昌眼见一个个头不高、长发披肩的家伙直立着跑了过来，跑几步还甩一甩头发。李应昌正准备开枪时，那家伙也发现了他，迅速掉头就往回跑，动作异常敏捷。快上到坡头的时候，只见那动物回头看了看他。说时迟，那时快，李应昌瞄准其胸口，一枪就把他撂倒在地。听见枪响，人们聚拢过来，可等走过去一看呢，大吃一惊。这个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生物，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人类老者，不过浑身上下却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本来打到猎物，村里人是要分而食之的，可是这一次呢，全村的人都没人敢碰这个怪异的家伙，只是帮着李应昌把他抬回了家。李应昌让妻子把肉烧煮一下，他妻子便从各个部位挑选了一些肉，煮好之后发现根本无法下咽，因为所有的肉都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腥臭味，干脆就给扔了，仅留下了这个怪兽的左掌晒干了留作纪念。后来这只干瘪如同腊肉般的左掌还被文物研究单位收走，辗转来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义之的手中。
1: 周国兴教授从事古人类研究数十年，也曾参加过1976年神农架野人调查，对于野人问题十分关注。几十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证据，可绝大部分都是毛发和脚印的。听说王义之收藏了一个野人手，他立刻赶来。眼前的标本让周国兴教授倍感疑惑。
2: 周国兴经过仔细观看之后发现，这段残肢虽然看起来像手，但是根据它的骨骼特征判断，它其实不是手，而是脚。那么这段残肢原有的主人究竟长什么样呢？恐怕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能形容得出来啊。他们一路驱车前行，找到了李应昌的家。遗憾的是啊，李应昌此时已经过世，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尚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的事情。他说呀，这个小野人的面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人一般，皱皱巴巴，四肢手脚也同人类无异，只不过浑身上下都长满了长毛，而且还没有尾巴，跟他以往见过的猴子完全不一样。听到这些描述，周国兴心里有了谱。
1: 从脚掌可以断定它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现今的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没有尾巴的只有四种类人猿，它们是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而在我国云南省栖息的只有长臂猿这一种，它的胳膊非常长，借助胳膊的力量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它会不会就是小野人呢？
2: 周国兴刚把想法说出来，寨子里曾经见过小野人的人都说，您说的不对，因为这小野人的胳膊一点儿都不长。不过有人提供信息说，这里啊还曾经打死过一个类似的生物，后来他的头骨被文物单位的人收集走了。大家伙便立刻赶到了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终于见到了那个头骨。周国兴发现这个头骨比猕猴的大一些，而牙齿结构则是典型的猴类牙齿的双棘齿，因此从头骨来看，它应该是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大型猴类短尾猴。它的尾巴很短，在直立或者坐下的时候啊，往往不易被发现，容易被误认为没有尾巴。闹得沸沸扬扬的野人谜案似乎也有了一个答案。同时啊，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有兴趣的专家每次前去调查，最终 都是失望而归。那是不是说

0: 说，野人其实真的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口头文学当中呢。
1: 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再现大脚印，这起事件竟然吸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同前往，准备对这些印在岩石上的脚印一探究竟。大脚印的轮廓甚至脚趾都和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长度长达40厘米，这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身高接近3米。什么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身高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2: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先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的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当时听到先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的，那一定不是人。
1: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2: 因为我们人嘛，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这中间总是缺一块啊，那脚弓，那个脚印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
0: 眼前的这排脚印是向着悬崖方向而去，却找不到回来的。同行的记者猜测，难道是隐居在深山中的野人留下来的？顺着记者的思路，也有人猜测，这会不会是巨猿留存下来的脚印呢？从已经发现的巨猿化石当中，学界推测，它们当中最大的个体体重可以超过500千克，站立时身高能够超过3米，是历史上最硕大的灵长类生物。但是这些脚印虽然很大，间隔却很小，难道说这个将近3米高的巨猿是迈着小碎步走路吗？这绝不可能是灵长类生物的。那么能够留下40厘米长的脚印，并且刻痕在坚硬的岩石上的生物到底会是什么呢？
1: 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亿9000多万年前到1亿4000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2: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中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1: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0: 李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它的足迹原本呈圆形，很像是放大了几十倍的马蹄印。它的前脚有5根脚趾，后脚则是3根。剑龙前肢短，无法快速走路，走路的时候后脚恰好会踩在前脚的脚印之上，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一个形似人类脚印的形状。
1: 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 粗壮的四肢支撑着他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亿5000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
0: 早在神木事件之前，2004年，对于1967年帕特森拍摄到的大脚怪的视频，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说自己其实就是那个野人，他是被帕特森雇佣扮演的，酬劳是1000美金。可惜他始终没能拿到这个钱，帕特森去世之后，他更是讨债无门，于是就站了出来，将这段真相揭示。2017年，来自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夏洛特·林奎斯特博士收到了一份邀请，对雪人进行鉴定。原来一家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雪人题材的纪录片，搜集到了9件雪人样本，样本包括了存放在某些寺院当中的干尸、牧民们收集到的毛发、头骨等。最为引人注目的要属意大利梅斯纳尔高山博物馆收藏的雪人标本了。林奎斯特测定了样本线粒体当中的 DNA 序列，并将其与国际数据库的遗传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发现9件样品当中8件与已经发现的熊完全吻合，比如有一些与藏马熊相匹配，而有一些呢则与亚洲黑熊匹配。林奎斯特还发现，从雪人标本上采集的牙齿样本居然是狗牙。野人话题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传说当中的生物一定存在。
1: 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条口子，鲜血直流啊。俩人打了7-8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除了我这1亩3分地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十字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乎欺身，下乎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啊。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 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啊。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哎，岳云呐，别害怕，我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个大个子，手里提着大棍，由远而近，来到切近，啪啪啪一阵横扫，打散了弓箭手，噌冲到当中。你怎么样啊？哎呀，你受伤了。岳云一看，啊，是孟将军，你怎么来了？谁呀？孟邦杰。孟邦杰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苦根从泄水道钻到护城河里，覆水爬到对岸，这孩子真不善，

惊动城上的金兵，很快到宋营，见了张宪，就把岳云定计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赶快点三堆火，准备人马，今天三更取邓州。张宪不信，为什么呢？就来这么个孩子，不认识，一无凭证，二无书信，你说叫我打邓州，我就打邓州啊？要是不信不去吧，万一这事要是真的呢？岳云在城里，那不就得死在城内吗？再说千载难逢有一个打邓州的机会，给失掉了也太可惜了，去不去为难了。大将董先说，这么办，咱们两手准备，我守营盘，你带1500人埋伏在东城外，看看是否城里着火开城门，另外派几个人跟这个苦根啊，重新从泄水道进去，到城里找岳云对证对证。苦根，你敢不敢回去？苦根说敢。行，没错，但有一样啊，我进城还方便点，你们这些人恐怕被城里人发现，性命难保，城上一开弓放箭，咱谁也进不去。这么办，我派武艺高强者保护你进城，就这样让陶晋、贾俊、孟邦杰跟着苦根走。苦根真够苦的，连顿饭没吃，水没喝，时间不等人。今天是初三，没月亮，又是个阴天，对面不见人，视线不好，对金兵不利，加上城里打得天翻地覆，守城的军兵都往里边看，不往外边瞧，这就有空子可钻。就这么四个人下了护城河，顺着泄水道来到城里，别的事儿没有，叫死尸翻个跟头。来到上边两下分手，陶晋、贾俊奔东城门去找岳云，他们不知道岳云在街上打仗。孟邦杰想去找韩大个子，走到街头就听外边喊抓岳云呐、声音此起彼伏，坏了，出事了。他领着苦根找到岳云，打散了弓箭手。岳云乐坏了，哎呀，孟将军你怎么来的？苦根说，我把他带来的。多谢呀、要你不来我命就没了，快别这么说。俩人正说话，被黑风看见，岳云来帮手了。这小是谁？他摘下弯弓，抽出剑，刃扣天弦，将弓拉开，噔，这支箭砰正射在苦根的后背上，狼牙剑带倒须钩的，把苦根射得哭丘趴那块儿。岳云一看啊，苦根儿，他甩灯下马，把苦根儿揪进来。这苦根儿顺着嘴角往外流血，你怎么样？我疼啊，我怕不行了。你不能死，你的皮口袋我还给你留着呢。岳少爷，我生下来我娘就说我命苦，我不信，可是我没享过一天福，这回见着你我以为苦尽甜来，没想到我不行了，不过我死的不难过，我给你办了件好事，给父母报了恩。岳少爷，我走了啊，苦根儿。岳云见苦根儿死了，他悲痛欲绝，抱着苦根儿放声大哭。他都忘了这是在疆场打仗，这时军兵已经拥了上来，孟邦杰为了保护岳云杀奔敌群。黑风一看岳云还在那哭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呀，把他给我包围起来。呼啦，金兵金将围上去，有人用挠钩套索，啪一搭岳云的肩头，嘿，往怀里一带，岳云就觉得肩膀钻心刺骨疼呀。不好，放下苦根，他刚想没身夺这个挠钩，还没等转过身来，有人哗啷啷把套索给套上，从头顶套到脖子，往怀里一蹬，一收紧，上不来气儿了。岳云再想挣扎，挣扎不了，他身上有伤啊，
本来筋疲力尽，再被这一勒，扑通昏倒在地。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给捆上了，搭在马背上压走了。黑风一看，洋洋得意，来啊，把那个使棍的小子给我抓住。金兵金将追赶孟邦杰去了。回头再说岳云的好朋友韩大个子，奉岳云之命改扮成金兵的模样，登城头观察动静，看什么呢？看宋营前有没有三堆火，这是互相打接应的信号。他看见了三堆火，乐坏了，下了城马道，来到破庙里，把这些小要饭花子全叫过来。哎，我说弟兄们，照计行事，现在你们分头行动，你们选好的地方就在那等着，桥楼上打三更就给我点火，不得有误，听着没有？行，你放心，错不了。这会儿呼啦都走，岳云被擒之后，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那韩大个子离开了破庙，撒腿如飞，很快来到米面庄李老五的墙外，翻身跳过院墙。他在这院里啊干了半个月活，路特别熟，来到一口装油的大缸前头，拿水瓢哗挖了一瓢，刷往柴火垛上一泼，崴了不少的油，窗户上、柴火垛上、马架子上他都给撒好了，然后把牲口棚子的挂的马灯拿下来，去了这儿，这一杵那一杵，往哪一杵，噗，火就起来了，干柴烈火还浇着油，那还了得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呼，这火是越着越旺。韩大个子乐了，哈哈，李老五啊，李老五啊，该，谁让你卖人粮食缺斤短两，挣那蜜心钱了？我干了半个月不给工钱，还赖我是贼，烧死你！就在同时，那小花子在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放起了火，一起火人心就慌了，就听着哭爹喊娘的声音呐，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当当当当，铜盆响，妈呀，爹！军卒也心慌了，为什么？兵营起火了，谁的手里都有点私囊，要烧的里边怪可惜的，都想到火堆里往外抢东西，无心打仗，街上立刻乱作一团。就这个机会，孟邦杰很快来到了东城门，逃进贾俊早就到了，两人已经把东城门的敌兵打散了，保护聂员外和聂有德，不过没敢开城。为什么呢？没起火呀，不能提前下手。孟邦杰一到，逃进贾俊高兴了，好，你在这守着，堵截敌兵，我们可要开城了啊！哎，一个保护聂员外，另一个跟着聂有德开关落锁，大锁头嘎噔拧开了，去了道，抬下门栓，吱呀呀，两个人费了很大劲，咣当将门开放，然后顺着城马道上城头，到敌楼呢去摇辘轳，这个吊桥啊是有两个大棕绳吊着。一脚辘轳呢，吊桥挑起放下，吊桥能趁平，上面军兵把守啊，那不要紧呢、啊、那有陶进在呢，一阵乱杀把敌兵杀散，随后吊桥哗趁平了。守在东城外的张宪呢早就着急了，他们听见城里喊杀声清清楚楚，城门不开不敢动，火光一起，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带着1500人冲进城内。这哨人马一进来啊，势不可挡，从三更杀到五更，战斗结束了，只有小象还有金兵反抗。张宪命人赶快救火，领人杀到都督府一瞧，都督府的男的全跑光，光剩女眷。
在俘虏

当中查来查去，不见黑风，也没有拓跋野物。抓了几个当兵的一问，说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早就逃跑了，他们押入岳云，带走家财从北门逃走。哎呀，张宪急坏，岳云被他们抓走了，这还了得，追，随后追下去。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挺尖，他们一看城里起火，就知道不好。这俩人一商量，别在这恋战了，城池怕保不住了，咱把岳云带走，快跑吧。回到府里，套上大车小辆，把这家产呐、值钱的往上一装，带了300人出了北城。刚出北城，东城门就被打开，张宪就进来了，要晚一点他也走不了。这两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黑天呐、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不容易走到天光放亮，突然就见对面远处尘土飞扬，没看见人，先听见马挂罗铃声，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不好，对面来人了。听着马蹄声，不少人，是不是过军队呀、能是哪儿的？能不能是我们的援兵？都站住，前队停，后队闸住。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先看这大旗的尖儿，看旗，人也看明白了，宋朝兵将。两下走了对面，互相都看明白了，谁也不敢往前进。黑风说，怎么办？前面有宋兵拦住去路，那我们回去。回啥呀？后路断了，现在城保不住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别怕，等着，就在这儿，就听宋营到到到三声炮响，宋兵在宽阔地方裂开队伍，紧接着一员大将催马来到队前，吁，呔，对面什么人？赶紧过来答话。黑风一看人家叫阵了，告诉拓跋野物，看住岳云，别让人救走，我过去打一阵，小心点。知道了。黑风催马到前进，二马对头，揽住丝缰，闪目观瞧，一看这员将年纪不大，长得太威风了，大约30来岁，身高80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亮银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青云龙，身挂锁子龟背连环甲，护心镜，大字兵盘，暗甲自掏，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大红中衣，虎头罩靴，劳闸载凳，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大枪，左背弯弓，右带剑，往这一站，好像列国的子都，不亚如常山赵子龙。耶，好威风啊！宋将尊姓大名？问俺，河南相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啊，你就是岳飞呀！黑风听这话吓坏了，岳飞的名字可了不得了，在北国这些军族将官的眼睛里呀、那要说一提岳飞呀、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出事，河北三战三捷，800破10万，大战青龙山，战黄陵，爱华山，金乌珠都脑袋疼啊。岳飞怎么上这儿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啊。

县奉命打邓州，一晃去了一个来月，也没打开。几次派人求援，岳飞因为军中事情太忙，另外也在打仗，就抽不出功夫。近两天把琐事处理完了，知道邓州军情紧急，连夜登城赞路，走了一宿，在这个地方，你说巧不巧，碰见黑风了。岳云在黑风这边压着呢，你别跟他手脚绑上了，耳朵能听见的。一听岳飞，岳云眼泪唰就下来，心想：爹耶，你可真是我亲爹呀，哎呀，快来救我呀。孩子着急，着急有什么用，看不着，人家呼啦已经打了包围，围了好几圈，把他围在当中，怕对面的人呢来抢来。黑方一听岳飞，心想大概今天我要寿终正寝，完了，怕走不了。可又一想，岳云在我手，那是他儿子，实在不行，我把刀压他儿子的脖子上，行岳子，你放我走，不放我走，我宰了他，甭管怎么地，父子之情，父子天性，你呀也得让条生路。想到这儿，他又壮起了胆子，久仰久仰，久仰岳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是我黑风之幸也。黑风，你是邓州来的，不错，邓州主将，你叫大都督黑风大王。哦，你不在邓州守城，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这个嘛，说来惭愧，邓州被你们抢去了，就是你儿子岳云把我坑了。啊，岳云，不错，邓州失手了，你儿子被我抓住了，就在我的军中，想不想要？要是想要儿子，你高抬贵手，放我离开此地，酒后我必报大恩大德，怎么样？不然的话，我先把他杀了。这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儿子被人家抓去了，心里难受啊。哎，岳云够苦的，从小失去母爱，他妈不贤惠，离我走了，我又太忙，顾自己顾不了孩子。他跟秋吉相学艺三年，我都不知道，后来他奶奶说的，我才知道。最近上山学艺又是三年，三年我没见着他。这次听说他在随州，本来我应该瞧瞧他，我又忙，他又不能到我那去，我合计这次能够父子团圆，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孩子落在敌人之手，落在人家手能好吗？怎么办？我要是抓黑风，他杀我儿子；我要是放黑风，虽然父子能团聚，我岳飞是这种人吗？凭我岳飞，怎能因私误国？云儿，为父对不起你。黑风啊，你不用拿岳云吓唬我啊！今天你碰着我了，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要你的性命。嗯，姓岳的，你也太固执了，有什么用？你觉得你不含糊，其实你太傻了，你进的是愚忠。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你们两个皇上都困在北国，你看看宋朝官员，见着我们人马一到，不是县官投降，就是弃官逃走，就你还在这拼命，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不如啊，借坡下驴，跟我走，投四郎主去，到那儿

0: 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0: 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道，黑风一响，我见着岳飞还真得讨教几招，到底看他有什么能耐。我就是输，我也得输得明白，我要赢了呢，一举成名，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凤翅鎏金镗，在掌中一擎，双脚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颤，小肚一碰铁骨梁，战马如飞，冲了过去。这叫马打冲锋，二人来到切近，凤翅鎏金镗抡起来，迎面砸了起来。石躺力气大呀，插吹棍棒不可力敌，石躺的不可欺，都有劲儿。岳飞知道，岳飞大枪一瞬，躺落下来了，用枪尖扒了一瓢，颤枪进招，嘿，扎，奔着黑风就是一枪。黑风急忙收招，刚啷一挂，二马一错头，一南一北分开之际，圈开回来再战，这为一个回合。等再次见面，岳飞把大枪扒手中的一刹，这招叫金鸡乱点头啊！就看嘟，枪鹰转成冰盘大，黑风就觉得就这一刹呀，七八个枪尖，哪个是真的？一愣神，岳飞嘿扎枪过来了，那拓跋野乌紧紧的守在岳云的身旁，生怕叫宋兵宋将给抢过去。牛皋、王贵等人站在后边观敌，心里琢磨：大哥亲自上阵，我们干点什么？一会儿要分出胜败，我们从后边兜过去，最好把他们都抓住，把岳云救下来，别把岳云伤着。这么个功夫已经分出胜负，岳飞厉害呀，枪疾马快，岁数好，所向披靡，没打过败仗。黑风白给，俩人再次见面，岳飞啪啪啪上边一晃对方眼神，说声扎，只见黑风刚一封兵器，哪知道这招是虚的，随后二次进招来个二马投膛，嗨，枪过去奔哪了？前心，再躲躲不了。黑风往旁一闪身，啊，把肋骨这给人家了。大枪啊，这枪尖是扁的，鸭子嘴形，三面是刃，锋芒利坏，噗，进去，阴阳把一合。去你的吧！就把黑风从马上啪挑到马下，

战马落荒而走。黑风一死，金兵立刻乱了起来。有那么句话，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将一死，当兵的没胆儿，撒丫就跑，拓跋野兀一看不好，别乱，等等。哎，这句话好使，当兵的站住，又围拢过来，说我看出岳云，我打一阵。他摘下九耳八环刀，催马套切进，奔着岳飞唰就一刀。岳飞不怠慢，急忙把大枪一横，在横担铁门栓，还开就这一下子就赢了。因为拓跋野兀伤没好利索，胳膊怕阵呢，这一阵膀子疼的，双手一扎上，这杆刀啊，起空了。不知道岳飞多大劲儿，这刀被震的飞到天上，三天都没下来。怎么？挂在树杈上，那天刮大风掉下来，要不然呢，还在上面挂着。拓跋野兀一看，啊，不好，学马要跑，那跑得了吗？岳飞大枪涮手荡棒，说声打，砸在后背上，连人带马哭杀都砸塌垮。这金兵哇四散逃奔，有几个当将的一伸手把岳云抓住了。好巧，我们死也得抓个垫背的要你命，嘿，要下毒手，那还来得及呀、啊。牛皋、王贵、汤怀、赵毅、周青、吉青等人早就冲过去了，照定了小子后脑勺，梆的一下子，哎哎哎哎，吧唧，他先死。有人过去七手八脚把岳云抢过来，挑开了绑绳，架着往这边跑。岳飞甩凳下马，岳云，岳云，岳云心里明白，腿迈不动步，都捆麻了。嗓点堵个大疙瘩，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爹，一下子扑了过去，父子抱头痛哭，周围人看着都难过。牛皋说：“去去去，注点意啊，看看还有没有金兵从城里逃出来，再打着路过，都看着点。”是，父子俩坐在道旁，岳飞一看岳云呐、啊，发髻散乱，身上带伤，浑身呐、啊。竟是泥土，也不像孩子样，点手叫我随军的大夫给洗伤口上药，都给包扎完了。孩子，你受苦了，爹，我可见到你了，我们俩三年多没见面，我想你呀，爹也是想你呀。我知道你来了，本来想看你，可是军务太忙，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啊，爹，我知道，这回我差点死了，在城里，你看我受了这么多伤，我以为见不着你了呢。孩子，你不会死的。不，苦根就死了，他是我好朋友，死的可可怜了。还有韩大个子也是我好朋友，不知怎么样。不要紧，到城里咱快看看。就这么，有人准备好担架，把岳云抬着。身上盖好了，直奔邓州。没走多远，碰见张宪。张宪问：“哎呀，元帅，碰见岳云没有？救下来了，谢天谢地。黑风是这么回事情。好，快进城吧。”人马来到了城里，岳元帅直奔都督府，都督府改为帅堂。到这之后，处理军中大事，那事情可太多了。各路人马报功，外边灭火，除榜安民，四门大开，疏散老百姓，俘虏的人，有的当兵的留在军中，不当兵的发放路费送走，十恶不赦的立即斩首。这阵孟邦杰把聂氏叔侄俩带来了，说这次攻城能够打下来，多亏这爷俩。岳元帅千恩万谢，你老员外在城里多住几天吧。不，我得回去了。就这么，赏给500两银子，派人送走。聂有德留在军中当差。那就在这阵儿，韩大个子领10多个小花子来了。
岳云告诉他爹，每人发他们五两银子。韩大个子说：“我们不要，我们要从军，也到军中跟你们打仗去。”岳云是同意了，挑年纪稍大点的留下，岁数小的给点赏钱，叫他们做买卖。韩大个子留在伙房当伙夫，岳飞呀、又亲自动笔行文，把这次战役所有人的表现写出来，好暗宫请赏，唯独没给岳云写。打随州破邓州，岳云头功，岳飞没给写。张宪看着不公，他给写的，叫他爹张莹给转上去了。一个多月，上边批回来了，暗宫行赏，暗宫晋级升官，犒赏三军，岳云破格提拔为成一郎。岳飞一听就不高兴，说这可不行，岳云太小了，不能当官。大伙说怎么不行呢？人家立了功了。岳飞说再立功，他刚到军中才12岁，拿现在话说工龄不够啊，你得慢慢熬啊。牛皋说这不合理，因为什么呢？这是慌乱年间，战乱之中出英雄，谁有能耐大谁就当官，你不能按年龄算呢。你说铡草喂马那个老兵年纪大，45了，你能叫他当将领兵打仗吗？他要当上官，恐怕连布都不会卖了。岳飞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看这么办，把他的功劳给张所之子张宗本，你看行不行。张宗本随军10年，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他虽然没有斩将夺旗之勇，可是能够身先士卒，总是没有机会晋升。这次把岳云功劳给他，提拔他当官。大家一听啊，也合理，但是没怎么让的。岳飞说我就这么办了，又重新行文送上去了，不久皇上同意了，把岳云的官让给张宗本了。就这个事儿在岳家军当中传为佳话，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把儿子的功劳让出去叫别人当官，就得说人家岳飞高风亮节廉洁。岳云的病好了，一天呢溜溜达达没啥事儿，就问他爹咱什么时候打仗。快，万岁已经传下旨意，我要到湖广平草寇，你呀把身体养得壮壮的，咱们一块走。哎，今天天晴气朗，岳云没事儿，兜里揣了五两银子，他想出去转一转。走不远啊，正碰韩大个子买菜回来。哎呀，岳少爷你好了，我真想你呀、想看你去还不敢去。怕什么，你是当将的，我是当火头军的，你说这身油味儿到你那，你能理我呀？这叫啥话呀，咱不是朋友吗？今天闲着没事儿，你把那些在营里当兵那帮小花子都找来，咱玩一玩好不好？好啊，我正没事儿，我把菜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啊。韩大个子走了，不一会儿领了6、7个呀，这些小兵都在14、15岁，和岳云能说得来，这几孩子在一起你推我我推你，叽叽嘎嘎有意思。很快就来到营房旁边的一块草坪上，韩大个子买点酒买点菜买点水果，连吃带喝，谈着谈着岳云哭了。苦根要活着多好啊，也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我给埋的，埋在城外向阳山坡前，我们经常看的，你别难过了。苦根要知道我们有现在，他一定会高兴的。哎，你别难过啊。哎，咱玩点新鲜的好不好？玩什么？你没玩过。咱们当初啊要饭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掷骰子赌钱的，可有意思了。赌钱那可不行，军中不让赌钱。嗨，玩呗。我听他们说过，宋朝第一个皇帝叫什么宋太祖，他还掷骰子赌钱呢，咱赌怕什么呢？掷骰子是一种赌博娱乐，在那个年头啊特别兴。岳云说那玩着玩呗，那来吧。这几孩就在这地上吆五喝六耍钱，巡营的看见了，哎，

0: 我说你们干啥呢？名字来这赌钱呢？叫元帅看见，大棍子，嗨，玩一会儿，一会儿走，不行不行，快走，给撵跑了。云说这多没意思，还干什么呢？大个子说，哎，听说给你官儿，元帅不让你做，又赏点啥？赏我一匹马，可好了，你们瞧瞧，借我们骑骑呗，行吗？云到马棚，牵过一匹白龙马，这匹白马呀、啊，是他爹赏给他的。韩大哥，你看好，嘿，这么干净。旁边有个叫王亮的说话了，这个不怎么地，不好。你看，我那匹马才好呢。你哪来马呀？我给大将吉清牵马坠镫，我是马童呀。你出息了，他什么马？吉清有一匹紫花牛，还有梁兴有一匹甘草黄，可漂亮了。你牵来，我看看。行啊，走。王亮带着韩大个子到马棚，牵来甘草黄和紫花牛三匹马凑在一块儿。这几孩子围来围去，看来看去，他说这匹好，他说那匹好。有人说啊，就我这匹好，不信咱们这么办，咱们拉出去溜溜，看谁的马快。王亮说行，走。你说孩子们胆儿多大呀，把军马给牵走。马童不许把大将的马无故牵出去，因为战情随时发生啊，那边打仗要出征，马没了那还了得了。小孩不管那套，牵着往营外一走，守门的不让，哎哎哎，哟，岳少爷是您呐，您牵马干什么去？溜溜马。他们两位跟我出去玩玩，这可不行，我一反军纪，嗨，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回来。大伙谁也不敢惹他，岳云是少帅，另外有功之人，有功不要，风格高尚，都佩服，睁眼闭眼放走了。几个孩子来到郊外，王亮有个叫李明的，骑马的技术很好，加上岳云，三个人认凳上马，打马入飞。甘草黄、白龙驹、紫花柳，像脱缰野马一样就跑出去了，多没有30里地，打个来回回来了。果不其然，岳云这匹白马确实不如那两匹战马，那两个人是大将战马，岳云这匹马是岳飞新晋给他选来的。岳有点生气了，看着生气，哼，给了半天这么匹破马，把缰绳一扔，这匹马啃青去了，没人管，他自己溜溜达达的就往前走。云在生气，不如人家马，我爹真不应该这么做，就原是给你换一匹，我爹才不能呢。他一伸手在地下捡几块石头，能有鸡蛋大，他一抬手照定了马腿呀，啪扔出去。小孩淘气，岳云有力气，手腕的劲儿大呀，他就望着茬儿，一甩手把这个石头啊，啪，正打在马腿的关节上，这匹马哭啾就趴在那块儿，呀，岳云后悔了，哎呀，我怎么打这匹马呀？他赶紧噔噔跑过去，一伸手牵起来，往前溜两下，坏了，这匹马瘸了。王亮、李明说：“哎，你怎么马打瘸了？这瘸马怎么上阵呢？”谁知道这一下他就瘸了，这下汤锅的货。是啊，得了，这回啊，咱们等吃马肉吧。哎，哟，我爹能不能说我？你回去别说呀，咱谁也不说，他不知道，就说自己瘸的。对，几个孩子把马都送到马棚上，岳云蔫蔫的回到自己寝帐。洗吧洗吧，天色将晚，他也没张罗吃饭，他想睡觉，刚要躺下，张宝来了。岳少爷，哎，元帅找你。我要睡觉，起来吧。岳云赶紧跟出来，来到大帐一瞧，把他吓一跳，因为平时这个时候啊已经都散帐休息去了，今天所有的将官都在这呢，吹手站立听差呢，正是升帐。 岳元帅坐在帅案后，面沉似水。岳云进来施礼：“爹，您找我有事儿啊？”“奴才，跪下。”“
1: 我有啥错？又跪下了？”“
0: 跪下。”“哎，好，跪下了。你今天出去干什么去了？”“
1: 啥也没干。”“撒谎。”“
0: 没呀，我是没干啥呀。你和韩大个子还有那帮刚刚到军中的兵丁干什么去了？”“哎，掷骰子去了。”“
1: 哼，奴才，
0: 你知道不知道十七禁律五十四斩说得明白，聚众赌博犯死罪。还有，你今天打伤战马，现在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吃饭都吃不上，还得交皇粮国税。买匹马那么容易，千匹百匹才能选出战马，叫你给打伤了，实乃可恶之极。来呀、啊，把岳云绑上，杀！”有人过来抹金头拢二背，把岳云绑上了，往外就推。岳云开始没害怕，以为吓唬他呢，心想：“哦，这得犯死罪啊，有那么大罪吗？”等推到门口，岳云有点害怕，小眼睛啊看看牛皋、汤怀，再瞧瞧王贵，一说：“叔叔，给我求个情啊！”再看这伙人呢，嗯，都不看他啊，真杀呀！他哪知道啊，岳飞治军很严呐、啊，军队没有铁的纪律、严明纪律，怎么能够保卫国家？老百姓和军人就是不同。你想啊，军人要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甭说打仗啊，就得成老百姓的祸害。白天晚上耍钱，站岗睡觉，敌人来了，那还不得缴械投降啊？岳云到了外边有点害怕，爹，喊了一嗓子，岳飞没理他，很快被绑到营门外的庄绝上。营里人都知道，呼啦都来了，围了一大圈啊，怎么回事？元帅要杀儿子。韩大个子得信了，把那些刚刚从军的小卒都带了，耍钱的小伙伴王亮、李明、二流子、大帅呼啦都过来了。啊，岳少爷，你怎么了？
1: 刚才耍钱打回军马，我爹要杀我。
0: 那不怪你呀，是我们叫你玩的。
1: 我们错了。
0: 呼啦跪了一大排，
1: 要杀杀我们吧。
0: 韩大个子说：“各位军爷，麻烦你跟岳元帅说说，我是火头军，没资格进去，这件事儿怪我。哎，是我勾引他玩的，要杀杀我吧。”扑通跪下。齐白官也乐，一看呢都这么大，绑一个归一排，你说你们要早知道害怕不干坏事好不好？你不知道我们军中不许耍钱吗？甭说耍钱，就是我们的战马踩坏老百姓的麦苗，叫元帅知道得打十鞭子，谁要和老百姓争吵几句，回来长嘴巴，得打嘴巴子。你们这还了得？嗯，等着，我跟你说一声去。棋牌官进来了。元帅，刚刚到军中的小卒为岳云求情，他们说他错了，这个事儿不怪岳云，怪他们。知道了，退下。是。牛皋方才在岳云面前没说什么，他们也合计这孩能耐太大了，要不好好教育啊，将来要学坏那是祸害。行，吓唬吓唬他吧。岳云出去了，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 0 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 0 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常言说得好，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真的，圣婴现在就是如此。见到了大师兄夏侯伤员，夏侯啊，把所听到的都跟圣婴说了一遍，老圣都还不相信，不可能。可是当眼前的事情发生了，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前天衡山派左龙堂，这衡山派啊有几大堂口，什么忠义堂、孝龙堂、左龙堂、右龙堂、白虎堂。左龙堂的堂主姓古，叫古万光，人送外号叫跨入长虹天边月。古万光武功相当了不得，他是堂主。古万光的生日来了30几位，什么内巡、外巡、左七使、右七使、掌门徒、关门弟子、师兄弟，30多位来给他贺生日。古万光跟圣婴有点小插麻过节，就是有点不对付。10几年前圣婴走镖，古万光一个徒弟接镖，被圣婴打了一下，就这么点插门过去。但是古万光这个人非常佩服圣婴，对圣婴啊有个敬佩，在后院沐浴更衣，今天是生日，来了不少人，大伙来给他贺喜的。老伴啊还紧着捯饬着，找那新衣服穿上了。当他走到前厅的时候，还笑呵呵的，呵呵呵，各位，啊，呀，哎呀，昏过去了。一看呢，尸横满地，30多位，全死在这儿。赶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门后藏着一个，这人直哆嗦。谁呀？就是那采花蜜蜂李静心。这小也来了，不是被孟金龙一顿大嘴巴打出来了，他跟这老骨头还有点交情，认识。实际老骨头都不搭理他，可这小子赖皮残没脸，买点礼物来了。我问你，这是为何？这小子说了，大伙都在等待着老骨头的出来，等了一会儿就开席了，喝这酒菜不错呀，啊！可就在这时候，门帘啪啦一挑，就外边进来一位青纱蒙面、掌中压把鱼鳞紫金刀，就像一阵风似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刚反应过来，一回头，这脖子这儿太快，迅雷不及掩耳。这个动作是相当惊人，那采花蜜蜂在那儿，这小来得快，他竟敢缺德事儿，一件事不好他躲，嗖，钻门后边去， 他躲过。

这人呢，杀完人以后，像一阵风似的出去，内容的反应，赶上老骨头出来，一问采货秘方，这小子说了，我啥也没看见，就看个青纱蒙面，手使着亚巴鱼鳞紫金刀，因为圣婴那口刀呢，刀面上有三个大字，圣子川。我来问你，你讲的可是真的吗？老人家，没有半点谎言，是真的。你说的是真的，是没假。好我，好你个圣婴圣。你竟欺负到我左龙堂的脑袋上，不能饶了你！我跟你不共戴天，我要杀死你！召集属下，这是衡山派一件大事！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鸣山堂炮，咚咚，报总舵。衡山派的派长出来了，一听啊，给凳子上面差点掉下去，回手一掌把那桌甲干醒，快点！古堂主。属下在，不惜任何代价，不管出多少兵马，我衡山派跟他圣婴玩了。下来，衡山派是一大派，这在武林当中有影响、有地位的门派，谁还没撒亲俩后？另外老圣头在江湖上走动，得罪不少人呢。哇，开始追杀圣婴，就撵到这店来了。半夜进来了，吓唬伤员，捷足先登赶到了，告诉圣婴你先躲躲，可老圣头不干，高风亮节嘛，什么事情我得做得明楚。可是当场把这话一说，老骨头命徒弟谭波告诉这话你跟他说，他徒弟把这话啪啪由头到尾讲，声音站着傻了啊。哎呀，我声音生在三光之下，天地之间，可以说心怀坦荡，绝不能做此缺德之事。望众位英雄相信我圣老人，你跟我到衡山派去一趟，别废话，走，跟我们总舵去结识。蒋伯方低了两人，潘龙文就干着，后边假名蒋伯方，傻小子孟金龙整进来了。老贾一听，哪呢？哪玩意儿？什么事儿？我说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呀？不对呀，那绝不是你干的。我说，别整糊涂了，老骨头啊，咱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谁也没抱谁孩子下井啊。你平白无故弄这么大事压到我三大爷的脑袋上，你可得掂着掂着呀。一句话没说，古堂主站着就拿眼睛盯着圣婴，那意思今天你什么也不用讲，跟我们上总舵。你说什么呢？有什么话你去跟我们总舵去解释去。蒋伯方亮银潘龙文啪一横，想带走我师兄，先打倒我蒋伯方。大伙都知道这蒋伯方虎将也，
想当初萧金台一棍圈三鼠，棍挥八大锤，棍打林四沛，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这是一员虎将啊，62斤沉的亮银盘龙棍，打遍天下无敌手。大伙全注视当场，硬敌就是蒋伯鹏，谭伯乐不管这个。小伙苍凉就把剑拉出来，你再是虎将，再有名，你得讲理呀。人是你们杀的，有证人，把证人找出来。采花蜜蜂也跟来的，来作证来了。他在后边一瞅，一看这个场面的，我的妈呀！赶紧走吧！一转身，撒丫就跑，再找他没了。说什么？左龙堂的人要把圣婴带走。话一说将，书说简短，这火药味就出来了。就看谭伯霸往前一近身，灿剑在手，大的藤腰凌空而起，霹雳腾空3多箭，一拉30，剑锋凌厉，不让你反应的，烫烫烫烫。蒋伯鹏的棍也不是吃醋的，两下走了40多照面。古堂主在那儿看得清清楚楚。再要打下去，恐怕会吃亏的。为了尽快的解决此事，大伙儿杀！啪！百十来号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杀杀！全把兵拉出来。好汉可怕众人，你好铁能免几根钉？人家是百十来号的，这家伙全都往上这么一围，包抄，这可乱宁了。夏侯伤员在此，心中暗想：完了，这事越闹越大，先头死了30多位，这可倒好，这回再一杀，再弄死20多位，你这怎么向天下武林当中人解释呢？夏侯伤员呢，将要近身的时候，月亮门那人说话：等一等，这个声音并不高，但是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用密转弓，密弓穿音，你听的这人直打气儿，就像夏侯伤员似的，用自己的呼吸把圣婴给叫来了。这个人呢，这个声音不大不高，但是每个人听得真真的。等一等。什么人？大伙全停住，晃晃荡荡出来。我这眼睛连神都没有，呆，目光发呆，是不是要找那元凶啊？对，是不是？就说前天晚上杀死那些人的元凶呢，正是我干的。就这一句话弄忽悠脚，把那边吓得啊，真的。对，有把屎亏了往自己脑袋上扣的吗？不过好汉做事好汉当，从我。那么这么说，手持哑巴鱼鳞紫金刀杀死30几位的就是你了？再说就是废话，圣婴的刀为何落在你的手中？我借来的。圣婴啊，看了看，对，各位，这位朋友确实跟我借过刀，是我借的，是老前辈老人家圣婴把刀借给我的。
我可并非借刀杀人，而是我想试试压把云子金刀，用鲜血洗洗他。来吧，冲我来，你不人多吗？全杀。现在这个院儿啊，静的掉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领不丁的出来这么个承认的，大伙儿被这举动给惊呆了。你别看这人站着直晃，但晃得相当有水平，晃得那么均匀，晃得那么好看。你看着他是四肢无力，都没有伏击之力，但是他的二毛当中透出一种光来，虽说外行看吧呆泄无光，就并非真正的内家高手，一看就知道此人是不露庐山真面目。扎草刀一步一步往前走，老贾呀一蹦的，哎呀我的妈，你看怎么样，文成各位，这还用多说谈的吗？对，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人家这话说的他就有水平，对不对？我说我问两句，你们衡山派现在别弄话啊。来到了病汉切近，朋友，我正想跟您见礼呢。哎，兄弟，圣婴听了这话就有点不舒服。要论此人的功夫跟圣婴差不多，江湖无辈，武林无岁，江湖这个辈分不是亲门近支，你80岁他2岁就可以叫80岁的人老哥兄长，有这论，所以叫江湖无辈，武林无岁。武林当中不论年岁，那人都95了，那人才10多岁，背不住95，那就给10多岁那叫师叔。可这个人把自己降了一格，跟假名叫兄弟，那就是圣婴的晚辈。兄弟，说吧。哎呀，你叫我声兄弟，我真不敢当。真是你干的？是我。你现在要反悔还来得及呀，你可要知道啊，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万一要不是你干，实际这假名明面上像是像了这个人，实际干什么呢？就让他多说承认诱惑往外弄这供词呢，你说吧，真是哪天晚上你干的？前天。什么时辰？掌灯。地点青龙堂。左侧白虎堂，南侧啊，左龙堂地带死了多少？33位。为什么？你拿什么家伙事儿？压把雨林紫金刀。真是你。没有半句谎言，这话刚说完，就看整个让左龙堂各位高手亮兵刃，大伙齐往上前。就看铡草刀掌中一合，才有病汉显神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左龙堂这些人呢，在古万光的带领下来到这店房，要大报薛海冤仇。现在这些人呢，都处在一种疯的状态，要群殴，哇，网上这么以为。圣婴在此时呢，是有八张嘴也难以分辨，跳进黄河洗不清，这事儿准是你干的。可要说打，圣婴等人倒不在乎，因为在这门后站了一位呢绝世的高人，他就是镇三山侠武要橄榄无私鬼见愁的夏侯伤员。可是夏侯不能伸手啊，作为他这种身份，那在武林当中是举足轻重的人，要一出手的话，肯定引起武林当中一片动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那院里门那儿，有人说话了，来的不是旁人，就是那病汉。说话有气无力。等等，这动静可不大啊，可这是上乘的大背弥罗功法。你在近处听了，声音不高，二里地以外也听得清清楚楚，是用一种气流把那每个字传出去的。哗，什么人？古万光啪一甩头，作为古万光这种身份的人呢，突然明白了，来高人了。这种功夫古万光知道，我就看这病汉往前走了两步，圣婴啊，对这个病汉是敌是友还没判断出来呢，也不知道这位要干什么。左龙堂的人，实话告诉你的，不就30多人都死了吗？不错，我干的。这话说出来，咔，如同一声惊雷一样。朕的忽悠家伙，把假名整成，哎呦我的妈，这可下有承认你了。我说，我说真是你干的？是我。哎呀，这才叫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你看人家说这话，那马上，我说各位你们左龙堂的人听着没？哎，有人承认了，你来干吧。我来问你，真是你干的？是我，一点不错，不错。跟我到左龙堂。不去。大伙一看这位这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不去。今天由不得你了。说着话往前就扑啊，也没看见这位动地方。上来这些人往上一扑，有20几位，都是左龙堂的人，个个都是能杀惯战，都是武林当中好不错的人物。这20几位哗往上一围的时候，就看这病汉往上微微一吐气，一咳嗽， 后脚跟呢抬起来了。

0: 当起这人往什么这么一屋里不定胡通一下。打个比方吧，就跟地震一样。这个叫什么呢？明白人就知道，这是真正的少林大力金刚阵腿。他啪往前这么一震，前边有五个扑拥趴那了，这震躺下了。他是用种大气流传到了脚后跟，啪往前一缩。要没有绝世之精功，练不到这种地步。这一鸣惊人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个举动全都站到这儿了，没人言语了。左龙堂堂主弯光一看，你这打不打？你说一看这五六个都趴那儿不动地方，前边有俩就震轰过去了，这轰不怎么一晃的，就连圣婴都觉得这个地面咔这么一擦，大伙儿全傻了。就在这节骨眼就听门口有人说话：“慢来，慢来，慢来！”进来两个人，一个老头，一老太太。不法人言呢，那是发似三秋雪，鬓在九秋霜。蒋八方一回头，哎呦，认出来自己的启蒙老师八面威风吴鹏阳和他的老伴陈洪秀两个人来了。哎呀，慢且住手，小喽，吴鹏阳到我此。迈步走进了，这个蒋八方啊得赶紧过去磕头。老人家，八方，起来。各位，竹斗烟斗起，斗在釜中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何必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于鹏阳和老伴啊，回老家，路过这儿。也在这个店房住，就在这前院，知道这些事儿了，出来看热闹，看到蒋八方了。另外他认识古万光。于鹏阳脑袋转个个儿，一看这手使铡草刀的这位，这个武功相当的精，就知道古万光，哎，你不是人对手，要平打呀，不行，这就得抬出一个李字当头，万事李夫人呢、啊。所以呢，他和老伴陈洪秀就出来了。圣婴过来了，哎呦，老人家，怎么叫老人家呢？这是自己师弟的启蒙老师，就连这位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的圣婴圣子川都得敬让于鹏阳三分。前辈，圣老明公别忙听我说，谁是谁非我一碗水把它端平了。王光，你也不要过度的悲伤。哎，事情已然出城了，有什么办法呢？这位朋友，请问尊驾高明。在下小老儿于鹏阳，江湖有人抬爱于某，送一外号八面威风，实不敢当啊。
1: 哦，原来您就是于老前辈，不用问，那位就是老人家风尘雨下陈洪秀。
0: 对对对，正是小老儿的爱妻呀、啊。
1: 哦，好好啊，给您见礼了。
0: 免，朋友，我来问您，既是江湖中的人，就应该懂得江湖的规矩。

0: 现在不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来问左龙堂的人是被你杀的吗？
1: 是我。
0: 朱雀为何？
1: 哎，万事得有个原因。佛家讲究种因得果，所产因果。没有什么仇，我能杀死他们30多人吗？
0: 你能把话讲清楚吗？
1: 这个场合我不想说。
0: 哦，那你什么时候想说呢？
1: 3日后亲自到衡山，我当他们总舵主说清楚。
0: 古堂主，你看此事如何？以古万光的毛病啊，要平常早都带走了。你别废话，跟我们回去。可他知道面前这个病汉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换句话说惹不起人家，也明白了于鹏阳的用意，给个台阶儿。哦，这位朋友既然把话说出来了，想必是跟我们左龙堂有什么差么过节，解了什么梁子，这都武林当中行话，差么过节就是有事儿，梁子就有仇。今天既不便在此说明，想见我们的总舵主，你说3日后以何为证？
1: 人格，我说话就算。
0: 现在打不了，还不敢带人走，人家说3日后准的到你衡山前去说明。圣婴过来了，一想这个忙我得帮，3日后啊我都跟去，有这朋友帮过我忙啊。那么小人来问你，哪位敢作保？
1: 圣婴过来了。
0: 在下圣婴能作保，此人说话一言九鼎，小人曾经借过他亚霸鱼鳞紫金刀，次日就还给了小人，我敢说这是大丈夫。
2: 圣婴啊冒了风险呐、啊，
0: 但是他知道艺高人胆大，这个人呢说到哪儿就能做到哪儿。好吧，古万光没办法呀，看见了房檐底下站的大脑袋人，这个人他不能不认识，这是镇三山侠武要赶了乌斯大头鬼鬼见愁的夏侯伤员，爱莲池的掌门弟子，三剑客的大爷，惹得了吗？惹翻了过来，那大脑袋人要急眼了，我们来这100多位都得被他包圆了。既然于鹏阳把话说出来了，于鹏阳也说了，你放心吧，吴堂主，我想这位朋友虽说我们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但有一点，他一定能亲自到衡山，那日连小冷也亲自前往，如果是咱们的不对，理所遭此难，如果是他的不对，小冷愿把我的棍打出来，我跟他一拼到底。现在蒋伯方使那条棍，亮人盘龙棍，那就是于鹏阳的。蒋伯方啊，看见于鹏阳啊，那心潮起伏啊，小时候的情景又出现了，这是自己的恩人呢、啊，又是自己的启蒙师傅，所以他对于鹏阳那是毕恭毕敬。这古万光带人走了，那不能不走啊！3日后约定，左龙堂见。他带领这些人走了，圣婴往前走了2步，于鹏阳也往前走了2步。这位朋友，能否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为何杀死左龙堂的人？
1: 我不必多说，但是我很感激老人家。
0: 看看圣婴，身子来个大鞠躬，
1: 因为你给我做了个保

0: 担保我三日必到衡山，才使古万光相信于我。这个是恩，哎，为了报答你的恩，报答你的德。九龙岛袁春风不是把400,000两官饷劫去了吗？不就是把您的大徒弟黄三泰、胡启绿、张茂荣等人压在那儿了吗？好，交给我，我办这事儿。来人呢，给我抬进来。不大一刻，抬进来了，门板上绑个人，进来4个棒汉。往地上一扔，大伙儿一看呢，这个被绑的人30来岁，面黄肌瘦，高挑脸儿，黄白净。你是什么人？这位朋友，这是谁？这就是袁春风长子，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被我抓住了。贾明，你在。你速到九龙岛给袁春风送信，就说有一个病汉手使铡草刀的，跟他要黄三泰和40万两官饷，这是我的面子。第二个，就说他的儿子袁刚在我的手上，明天在松林口，离此40里地，必然让他把40万两镖银以及黄三泰等人送到那儿，随后我放他儿子，超过50，我就把他儿子宰了。
1: 啥意思？让我去送信？
0: 对，
1: 我那能回来吗？别来个肉包打狗，有去无回。我说，那袁春风我可知道，念呀，
0: 你放心，闻我其名，他丧其胆。去吧，越快越好。
1: 哎，
0: 朋友，这真是袁春风的儿子。老人家，你放心，我不会办错事的，在我这儿没有半点错事。另外，这个店主，这个店房的掌柜的，让我在前院给打死了。至于为什么我要打死他，日后老人家您自然明白，我不再解释。
1: 这贾明啊，直突突啊！哎呦我的妈呀！上九龙岛送信去，那袁春风可不是好惹的，那整急了再把我扣在那儿。
0: 没事儿，你命不值钱，那你命值钱。
1: 那值不值钱？这玩意儿我爹妈给的，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到这如2句话整仨运喽，我这，哎呦！我说那位朋友，你别难为我，能不能派别人去？另外这么的行不行？我让孟金龙跟我俩去行不行？
0: 行，大傻小子孟金龙过来了。
2: 那行，我跟你去。不是九龙岛吗？
0: 对，
2: 那那就作呗，就闹。
0: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作啥呀？作呀？还作呢？
2: 嗯，你咋的了？
0: 我这咳嗽，犯毛病了，我不去了。说着话往下蹲。哎呦，我跟你说呀，我一咳嗽就肚子疼，一肚子疼啊我就开抽，抽完了我就犯脚气，等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朋友，还非得他去吗？
0: 嘿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别人去都办不明白，唯有金头虎贾明一去就办妥。老贾往起一站，才引出一段贾明拜访九龙岛。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5: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4: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5: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4: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6: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4: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6: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6: 搬家了，
10: 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9: 让名人搬家了。
6: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 谢谢，孩子们，谢谢。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2: 琳娜，
3: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4: 琳娜，
0: 琳娜，
4: 琳娜，琳娜，
0: 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喜羊羊美羊羊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7: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7: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喝酒要活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清晨，看朝阳升起。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3: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2: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3: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2: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4: 你有 BMW 吗？
5: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4: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6: 公车、地铁、步行，
7: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8: 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1: 爸爸，我害怕。
1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1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9: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8: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8: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啊。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匠心是诚信。
5: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3: 匠心是精准。
6: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3: 匠心是沉淀。
7: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2: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

0: 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

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

0: 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
10: 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

糖。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

0: 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

0: 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4: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3, 2, 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

0: 极显露。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咸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1: 好耶。
1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我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2: 爷爷是苦不是虎，
7: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

0: 好，要把独立精神传承下去。
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3: 有一首歌
2: 在心里头。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掌柜，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哎，小王。
3: 哎，燕姐。
2: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3: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2: 哦，
3: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2: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4: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

0: 践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

0: 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0: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6: 好啊。
15: 是啊，
16: 真不错。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1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6: 嘿，看着就敞亮。
18: 又老大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三二一，
1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7: 我来了！
1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8: 哇哦，好美哦！
1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3: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3: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3: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

0: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各位啊。
6: 嗯，
5: 自我介绍一下。
6: 嗯，
5: 我叫曹云金。
6: 嗯，
5: 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6: 嗯，
5: 著名的相声演员
6: 是
5: 刘运田。
6: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5: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6: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5: 爱看您
6: 哦，是吗？
5: 喜欢您，
6: 为什么呀？
5: 就是一看见您啊，
6: 嗯，
5: 就代表过春节了，
6: 是吗？
5: 这什么意思呀？
6: 嗯，
5: 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6: 我都成符号了。
5: 除了您以外，
6: 嗯，
5: 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您给说说。
5: 饺子，
6: 这没错。
5: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6: 都吃这个
5: 各种的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有，
5: 牛肉大葱的，
6: 嗯。
5: 鸡肉香菇的，
6: 呵，
5: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6: 全乎。
5: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6: 啊，对，
5: 元宵节吃什么呀？
6: 吃什么呀？
5: 饺子。
6: 哎，
5: 哎，
6: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5: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6: 那也得吃元宵。
5: 元宵吃元宵。
6: 哎，
5: 元宵各种馅儿
6: 哦，
5: 韭菜鸡蛋的。
6: 对。
5: 牛肉大葱的，
6: 怎么还是饺子？
5: 鸡肉香菇，
6: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5: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6: 嗯，
5: 放炮仗，
6: 放鞭炮，
5: 放鞭炮。
6: 嘿，
5: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6: 嗯，
5: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6: 是，
5: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6: 哟，
5: 就给买一点儿，
6: 买的少，
5: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6: 单着来，
5: 点单个放。
6: 嗯。
5: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6: 嗯，
5: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6: 是，
5: 我们放炮是这样。
6: 嗯，
5: 这手点一根香。
6: 嗯，
5: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扔了、哎、
6: 哦，
5: 刘云天不一样。
6: 我呢，
5: 刘云天是炮不动，
6: 嗯，
5: 香来找炮。
6: 哦，
5: 哎，着了着了，
6: 哎，
5: 脸都炸黑了，
6: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5: 对，
6: 嗯，
5: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6: 好，
5: 现在不一样了。
6: 现在呢？
5: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6: 现在呢？
5: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6: 啊，
5: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
6: 嗯，
5: 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6: 这什么意思？
5: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6: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5: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6: 哎呦，
5: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6: 好，不送我了。
5: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6: 哦，都瞧出来了。
5: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6: 这
5: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6: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5: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6: 您怕什么呀？
5: 因为一到过年了，
6: 嗯，
5: 他就得期末考试。
6: 有考试。
5: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6: 嗯，
5: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6: 年都过不痛快，哎！
5: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6: 什么主意？
5: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6: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5: 哎，还有改分数，
6: 嗯，
5: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6: 笑话。
3: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嗯，刘云天有主意。嗯，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6: 哟，
3: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吗？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6: 这怎么也打呀？
3: 我让你考零九。
6: 哎，
3: 我让你考零九，
6: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3: 你说是不是傻？
6: 是。
3: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6: 啊，有什么区别了？
3: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6: 哦。
3: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6: 啊，这倒是。
3: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6: 都知道了。
3: 你不说不行啊。
6: 逃不掉了。
3: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6: 啊，
3: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6: 哎，您给讲讲。
3: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3: 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哎，好像是啊。
3: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6: 怎么说的？
3: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6: 嗯，这倒像。
3: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6: 是啊。
3: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6: 哦，这还有区别呢。
3: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6: 哦，咱们这一代。
3: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6: 嚯。
3: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6: 啊。
3: 零零后是团购的。
6: 哎嚯。
3: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6: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3: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6: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3: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嗯，
3: 美女越来越多了，
6: 这倒是哈。
3: 为什么呀？
6: 啊，
3: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6: 哎，
3: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6: 我整容，
3: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6: 嗯，
3: 哎呀，
6: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3: 不见皮吗？
6: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3: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6: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3: 美女越来越多了。
6: 哦，
3: 还有什么不一样？
6: 还有什么呀？
3: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6: 哦，媒介不同了，
3: 越来越多了。
6: 是吗？
3: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6: 嗯，
3: 都是哪儿？报纸、
6: 嗯、
3: 杂志、广播电视，
6: 啊，也就这些。
3: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6: 靠这个！
3: 现在朋友圈里，
6: 嗯，
3: 各种新闻，
6: 哦，都
3: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6: 不好辨。
3: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6: 这什么意思？
3: 哎，他的流氓营销，
6: 哦，
3: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6: 哦，
3: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6: 嗯，
3: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6: 有
3: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6: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
1: 嗯，
0: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1: 嗯，
0: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哎，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1: 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这位嘴也损点，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咱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啊？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沫2.5。
1: 还泼沫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啊，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啊，
0: 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嚯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4: 啊，
3: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4: 啊，
3: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4: 谁自卑呀、啊？
3: 您看看您
4: 啊，
3: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3: 啊，
4: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 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4: 哎呀，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4: 是，
3: 买了一些古玩，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墨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4: 饭盒啊。
3: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4: 对，
3: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呀，
4: 喜欢，
3: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4: 没错，
3: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4: 当然，
3: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4: 是，
3: 蓝珀
4: 对，
3: 绿珀
4: 都值钱，
3: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4: 对，
3: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4: 好，
3: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4: 是，
3: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4: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3: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4: 怎么了？
3: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4: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3: 我妈可都同意了。
4: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3: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4: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3: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4: 什么笑话？
3: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4: 是。
3: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4: 对呀，
3: 血糖高，
4: 不错，
3: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4: 是，
3: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4: 哎，给我个惊喜。
3: 轻轻的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4: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3: 不是
4: 干嘛呢？这里
3: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4: 别跟我这么闹，
3: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4: 我都多大岁数了？
3: 这，哎，啊，我爸呢？
4: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3: 老爸啊，老爸，
4: 找找吧，
3: 你去哪里了？爸比，
4: 不行，这，
3: 爸比，
4: 哎呀，行，
3: 爸比，
4: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3: 您还好意思说？
4: 怎么了？
3: 根本没在家。
4: 我出去了，
3: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4: 行，
3: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4: 票房活动，
3: 票房活动，
4: 哎，票房。
3: 顺着河边，停，
4: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
0: 了吗？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0: 你仔细听听，
1: 嗯，
0: 马连良
1: 啊，
0: 喜欢
1: 吃啊，
0: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1: 嗯。
0: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李金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1: 哎呦。
0: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1: 我想上厕所。
0: 直到感觉。
2: 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1: 您
2: 怎么就不理解呢？
1: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2: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1: 啊，
2: 您听听去，
1: 听听也不认识。
2: 你再说一遍，
1: 不认识。
2: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
1: 嗯，
3: 这大门子，
1: 我吓死你！干嘛呢？你这，
2: 你急死我了！
1: 你着什么急、啊？
2: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1: 老东西，
2: 那这老
1: 老家伙。我听你说，
2: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
1: 哦、
2: 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1: 嗯，
2: 回来干嘛来了？
1: 干嘛？
2: 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2: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1: 哦，
2: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1: 是，
2: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1: 嗯，
2: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1: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2: 哎呀，当时我往里包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1: 当然了，
2: 那真是浓眉大眼
1: 啊，
2: 大屁股圆脸，
1: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2: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1: 行了，
2: 我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2: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2: 今天
1: 啊，
2: 不怕花钱，
1: 怎么了？
2: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1: 别介，
2: 我买的
1: 啊，
2: 请您吃稀的，
1: 有干的吗？
2: 干的干嘛呀？
1: 流食我吃不饱。
2: 请您吃西餐，
1: 刀削面。
2: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1: 不是小小炖肉、
2: 哎、行啊！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1: 哦，
2: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1: 不，我不能点。
2: 您看看，
1: 不，我点不了。
2: 怎么了？
1: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2: 英文看不懂。
1: 看不懂。
2: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1: 哼
2: ，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1: 我。
2: 那真是的，
1: 行，
2: 还得我点吗？
1: 行了，你看看，
2: 我看，我不看，
1: 你干嘛不看？
2: 我也看不懂
1: 啊！
2: 没事，
1: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2: 没
1: 刀削面，
2: 没事
1: 啊！
2: 叫服务员，
1: 叫过来，
2: 服务员
1: 过来点菜，
2: 过来，
1: 嘿嘿，
4: 哎，先生
1: 啊，
4: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1: 还是削面啊？
2: 这赶寸了啊！
1: 什么服务员？
2: 你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1: 哦，
2: 不吃削面。
1: 不吃削面，
2: 西餐
1: 吃好的
2: 牛排。
1: 对，
2: 今儿我爸过生日，
1: 嘿嘿，
2: 来瓶好酒。
1: 是，
2: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2: 您别说，
1: 是我给你
2: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
1: 啊、
2: 怕花钱是吧？
1: 啊，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
1: 嗯，
2: 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
1: 啊，
2: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1: 嗯，
2: 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1: 对，
2: 法式蜗牛汤。
1: 哎，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完？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1: 我说
2: 你喝汤，
1: 对，哎，你
2: 吃牛排，
1: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哎。这么漂亮
1: 啊，
2: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1: 装饼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1: 刀叉我使不惯
2: 呢。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你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啊、哦，你不使一寸筷子呀？
1: 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1: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1: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遛弯。
2: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1: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啊！
3: 一碗水端平，
1: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过一会儿啊，嗯，
1: 我得的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的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嗯，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嗯，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1: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对，大夫，您说啊，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啊，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嗯，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啊，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1: 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2: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1: 哦，唱戏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3: 怎么了？
2: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3: 可不嘛，
2: 依然还是要演出。
3: 那应该的呀。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3: 哎，
2: 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3: 本分，
2: 对对对，很本分，
3: 对
2: 啊。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3: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2: 舞蹈，
3: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您说
2: 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
3: 啊。
2: 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3: 哪个？
2: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3: 我这还哪个舞蹈？
2: 孔雀舞。
3: 你发明的？
2: 对。
3: 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
2: 哎，
3: 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2: 杨丽萍
3: 啊，
2: 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3: 我未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2: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3: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吗？
2: 就是那一年，
3: 啊。
2: 我们到云南，
3: 我是云南人。
2: 哎，
3: 嗯，
2: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3: 好看，
2: 漂亮。
3: 哦，
2: 当时我就想，
3: 想什么？
2: 舞蹈是仿生学，
3: 仿生学，
2: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3: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2: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3: 哪儿啊？
2: 我要是仿生学，
3: 嗯，
2: 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
3: 嗯，
2: 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3: 没法学这个。
2: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3: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2: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
3: 嗯，
2: 发现了手影。
3: 手影
2: 太棒了，手影
3: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2: 哎，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3: 这
2: 就是狗。
3: 这呼呼呼呼呼，这是什么
2: 狗啊？
3: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2: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3: 这又神奇了，
2: 这个太棒了！
3: 哎呦，
2: 回来我就发明了。
3: 发明什么？
2: 这就是孔雀。
3: 这就代表头，
2: 哎，这就是孔雀的头。
3: 哦，
2: 哎，
3: 哦、
2: 你这儿呢、
3: 哦？
2: 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3: 没有，没有，胸脯，
2: 孔雀胸脯，
3: 胸脯，
2: 哎，就这样，
3: 嗯，
2: 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3: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2: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3: 对，要说就这个呀。
2: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3: 这怎么练？
2: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3: 不太明白啊。
2: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
3: 嗯。
2: 回家对着镜子练。
3: 啊。
2: 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3: 啊，这孔雀啊。
2: 孔雀打喷嚏。
3: 孔雀。
2: 啊嚓。要很形象。啊嚓。孔雀吃面条。
3: 哎，这。
2: 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
3: 啊。哎呀，
2: 生活很生活，
3: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
2: 啊，
3: 这还喝多了，还打扮，
2: 你这样看着。

0: 它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1: 连贯起来。
0: 我现在是杨丽萍。
1: 啊，凑合吧，行吧。
0: 这是孔雀的头。
1: 啊，在这儿啊！
0: 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1: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吃麦条，
0: 噔噔噔噔噔喝多了。
1: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嗯，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0: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1: 也能普及出来。
0: 对，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1: 那当然了，
0: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1: 什么窍门？
0: 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1: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0: 街舞。
1: 街舞好，
0: 对不对？
1: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0: 你到哪
1: 儿？这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1: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0: 简单点，你就看，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1: 只会车辆的，挺破的。哎，
0: 对，跟那一模一样。
1: 不能吗？
0: 要记住口诀。
1: 怎么了？
0: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1: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0: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一辆车。
1: 这边来了。
0: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
1: 对的。
0: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哎呀，对不对？啊，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1: 这就不能停着。哎，
0: 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哎呀，
1: 嚯，起来了起来了。
0: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0: 那你完了。那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研习的，
1: 这优雅简单的
0: 两个人跳的，
1: 这行
0: 交谊舞。
1: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0: 学这个，
1: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0: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它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1: 你先挑一个，
0: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1: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0: 我来这女的，
1: 你来女的，你对吧？
0: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1: 赶紧收拾
0: 了。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1: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1: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0: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1: 那这个地方就是
0: 大舞厅。
1: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0: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1: 您坐在这儿还得。啊，
0: 对，
1: 那行，
0: 我得坐呀。
1: 坐这儿吧。
0: 对，
1: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着？这玩意儿
0: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1: 我姓贾。
0: 叫什么名字？
1: 贾大牙。
0: 什么破名字这是？什么叫贾大牙？
1: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0: 没文化的个样。
1: 谁没文化了？
0: 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名字？
0: 马兰花。
1: 干什么的？
0: 搞批发。
1: 卖什么？哎呀，
0: 卖牙刷。
1: 多大了？
0: 啊，三十了。
1: 结婚了吗？
0: 娃有仨。哎，
1: 那就别跳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
4: 来，
3: 欢迎，
4: 你好，老师，
3: 欢迎您。您贵姓？
4: 我姓陈。啊，
3: 我姓崔。您叫？
4: 我叫陈慧增。
3: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4: 我今年48岁。
3: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4: 老师，您有点激动。
3: 不激动。
4: 您说错了。
3: 没错，哪儿错？
4: 我今年48岁啊，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3: 怎么会？我比你大，
4: 我比您大。
3: 先有的我，
4: 先有的我，
3: 先有的我吗？
4: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3: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4: 可以。
3: 你今年多大？
4: 我四十八。
3: 四十八，我四十四。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有我了。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5: 先给我。
4: 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3: 这不，
4: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3: 我再算八遍，先有的我。
4: 是吗？
3: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4: 我四十八，
3: 我四十四，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四一、四二、四三、四四，有谁了？
4: 有您了。
3: 四五、四六、四七、四八，有谁了？
4: 有我了。
3: 先有的谁？
4: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3: 怎么？
4: 我见您，我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3: 不是，开玩笑嘛。
4: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3: 别开生面。
4: 大连来了，
3: 大连
4: 老虎滩，好不好？
3: 你说来什么？
4: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
3: 首尾接龙，
4: 你看好不好？
3: 好，
4: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3: 曲苑杂谈。
4: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3: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4: 行吗？
3: 没问题。
4: 那我还有个要求。
3: 还有什么要求？
4: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3: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4: 对，
3: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4: 完全可以。
3: 可以吧？
4: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3: 那没必要了。
4: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3: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
4: 开始
3: 您这开门句是
4: 《曲苑杂谈》，《
3: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4: 这个有联系吗？
3: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4: 什么
3: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4: 这有联系
3: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唱响劳动伟大大陆宽广交朋友
4: 有
3: 困难找工会
4: 哟，不，你先等会儿。
3: 等会
4: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3: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的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4: 怎么？
3: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哦。你比如说你吧。
4: 啊，怎么着？
3: 打工，培训你了。你当司机了。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4: 怎么？
3: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3: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4: 多少？
3: 助学助了170多个。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哎、
4: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3: 会心 一笑
4: 笑
3: 笑迎金融危机
4: 机。

0: 技艺难得，
1: 德
0: 德高望重，
1: 重
0: 众人一心，
1: 心
0: 心想事成，
1: 成
0: 诚信亲兄弟。
1: 这不不这这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1: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1: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1: 哦，
0: 一家出车祸了，
1: 哦，
0: 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是陈庆兄弟啊。
1: 哦
0: 啊，
1: 有这事
0: 是不是？他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1: 是是，
0: 陈庆兄弟。
1: 好，确实有。
0: 你有没地大物博，
1: 博
0: 博大精深，
1: 深
0: 深鞠以躬。
1: 哦，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1: 说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啊、还是在电视机前、啊、有很多的劳动者。
1: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义工啊？
1: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义工，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义工、嗯、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义工。
1: 哦，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义工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
0: 哈哈，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人
0: 人心向善，
1: 善
0: 善始善终，
1: 终
0: 终
1: 善终
0: 忠心祝愿，
1: 愿
0: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1: 起
0: 起来，我的朋友，
1: 有
0: 情为重，
1: 重
0: 众志成城，
1: 成
0: 乘胜追击，
1: 击
0: 击败敌人，
1: 人
0: 人要诚实，
1: 实
0: 实实在在，
1: 在
0: 在水一方，
1: 方
0: 方方面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我到了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哎呦喂，
0: 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这一个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啊、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啊，
1: 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1: 老师
0: 你出字没问题。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可以。你说，
1: 辽，
0: 辽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
1: 嗯、
0: 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德得到多助，
1: 助
0: 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
0: 嗯、
1: 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对对对对，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助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啊，对，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助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1: 啊，再听这
0: 啊，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曾的陈，
0: 我。陈慧曾，
1: 停！不许说陈慧曾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
0: 啊啊！
1: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曾，看这意思。
1: 嗯。
0: 陈慧曾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曾爱喝酒，酒后无德，
1: 得
0: 到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真的没听你说。
1: 我下台。

0: 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1: 是
0: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2: 就出祝字儿，
3: 祝，
2: 对，祝贺的祝。
0: 好，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1: 怎么着？
0: 老师，祝，
1: 祝，
0: 祝您快乐的祝。
1: 哦，祝
0: 祝
1: 祝您快乐，
0: 乐，
1: 乐在其中，
0: 中，
1: 中国人有品德，
0: 德，
1: 得道多助，
0: 祝
1: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谢谢。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字儿。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1: 是滋儿啊，
0: 滋儿
1: 啊，明儿见吧您呢。
0: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1: 滋儿啊，
0: 滋儿，
1: 真是，他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0: 声，
1: 声势浩大，
0: 大，
1: 大家到这儿来，
0: 来，
1: 来者不善，
0: 善，
1: 善者不来，
0: 来，来，来，
1: 来龙去脉，
0: 脉，
1: 脉搏跳动，
0: 动，
1: 动人事迹，
0: 迹，
1: 继往开来，
0: 来，哎，来。
1: 来来来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胜
1: 胜利在望，
0: 望
1: 望眼未来，
0: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啊！
1: 什么字儿？来来，
0: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哈哈，您继续绕。
1: 来这儿演出，
0: 出
1: 出乎意料，
0: 料
1: 料定之中，
0: 中
1: 中国人多
0: 多
1: 多快好省，
0: 省
1: 省财省力，
0: 力
1: 立下誓言，
0: 言
1: 言行一致，
0: 志
1: 志同道合，
0: 合
1: 合二而一，
0: 一
1: 一一得一，
0: 一
1: 哎呦
0: 一
1: 一。一三得三，
0: 三
1: 三打祝家庄，
0: 庄
1: 庄主他姓祝，
0: 祝
1: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叫上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

0: 常，宜家全包真纯丸，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春季赏花正当时，渐次绽放的花海装点着祖国大江南北。然而世界上第一朵花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百年谜题。科学家们苦苦搜寻，究竟会有哪些收获？我国科学家又有什么惊人发现？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春天，草长莺飞，百花齐放，神州大地花开遍野，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北京天坛红墙碧瓦前，洁白的玉兰花探身入画，芬芳馥郁，阳光洒下，晶莹剔透，婀娜多姿。江西婺源群山如抱，云雾升腾，金黄色的油菜花海在微风中起伏摇曳，黑白色徽派建筑屹立其中，俨然一幅流动的山水画。西藏林芝，桃花节一般于3月底举办，蓝天白云，雪山绿原，粉色桃花林在高山峻岭间绵延绽放，如梦似幻，宛如仙境。谷雨时节牡丹开，四月下旬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牡丹花渐次盛开，不紧不慢，仪态万方，又艳丽夺目，雍容华贵，不愧为人间第一香。于是这段时间赏花地图就成了社交媒体上很容易获得点赞和收藏的话题，很多网友都会总结什么时间去哪里看花比较好，然后排好日程一一打卡。春日踏青赏花不仅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也已经成为了如今人们非常喜爱的生活方式。
7: 花朵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有的清新淡雅，有的艳丽夺目，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看到花，人们也能够感受到希望，因为每一朵花的绽放也就意味着这个植物的生命周期即将达到一个巅峰。假以时日，花瓣凋落，长出果实，美味的果实就会挂满枝头。所以我们中国人常用开花结果来比喻工作取得了进展，人生向前迈进了一步，努力得到了回报。我们中国人对花的喜爱由来已久，其实呢，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呢，也都会对花朵情有独钟。而且在众多的爱花人士当中，还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人， 我们来看一张绘制于1816年的油画，画中呢是一位抱花盆的小男孩。从他的穿着打扮上来看呢，家庭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那您知道这人是谁吗？他就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他的著作《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达尔文自幼喜爱花，成年之后工作和生活当中也处处都有花朵的陪伴。到了晚年呢，达尔文却时常为花朵而烦恼，这是为什么呢？
8: 花朵被幼年达尔文抱在怀里，被成年达尔文摆在桌前，陪伴着达尔文的成长。而晚年达尔文却时常临窗而坐，对着花朵陷入沉思。花朵在当今世界如此繁茂，那么世界上的第一朵花究竟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达尔文大量观察现代植物，查阅化石资料，却发现当时的开花植物化石呈现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它们以约1亿年为一个分水岭，1亿年前一片空白，没有化石证据能证明开花植物的存在。1亿年之后，开花植物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遍布全球。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一个从出现到繁盛，从单一类别到种群丰富，逐渐过渡的进化过程。但开花植物的突然爆发显然不符合进化论，让达尔文非常苦恼。到底是化石证据还不够多，还是这种演化原本就不存在呢？于是他给自己的植物学家朋友约瑟夫·胡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高等植物在较近的地质时代迅速发展，远超我们的估计，真是个讨厌之谜。
7: 达尔文所说的高等植物指的就是开花植物，也是这个地球之上啊种类最多的植物。那么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呢就是会开花，会结果，它的种子被果皮完全包被起来，所以呢它有一个学名就叫被子植物。被子植物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吃的各类水果蔬菜，苹果、桃子、黄瓜、西红柿，各类主食，小麦、大米、玉米、大豆都是被子植物。我们做衣服用的棉花、亚麻，我们喝的茶、咖啡等等也都是被子植物。还有另外一类植物呢，它们不会开花，只能结出种子。相对于被子植物而言呢，它们只有根、茎、叶、种子，不具备花和果实，它们都属于是裸子植物。那么从植物的进化角度来看呢，裸子植物啊出现在前，被子植物在后。从现今数量上来看呢，裸子植物有1000多种，被子植物呢却有30多万种。被子植物是后来居上，目前呢已经成为全球种类最多、分布最广、适应性最强的类群了。那么这个如此繁盛的大家族，它最初的祖先是谁呢？什么时候出现在地球上的呢？1882年达尔文去世，在他有生之年啊一直未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讨厌之谜就成了花朵起源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后来科学家们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8: 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们认为，花朵起源的问题从古植物化石中一定有迹可循，如果能找到早于1亿年的被子植物化石，就能逐步破解讨厌之谜，一场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的旅程就此拉开。当时有科学家认为，靠近北极的格陵兰地区发现过古老的被子植物物种，第一朵花可能在那里。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热带地区温暖湿润，植被丰富，第一朵花应该在那里。早期被子植物化石在20世纪初在欧洲、北美洲等地均开始有所报道，而同时我国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院士却陷入了苦恼。长久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许许多多分布很广的早期被子植物化石，我国同期地层中为何从来没有发现过呢？1957年， 年轻的新中国为实现石油自给，

0: 石油工业部的专家们在全国各地寻找石油。夏天，他们来到了黑龙江松辽盆地北部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可是这一次，他们钻出来的岩芯里并不含油，而是一种粉砂岩及泥岩，岩石中还有一些昆虫、鱼以及一些叶片化石。带有化石的岩芯由一位专家送到南京，极大地引起了李兴学的关注。而当沟通起化石发现的地点时，专家竟然表示保密，只能说是在黑龙江某地。李兴学院士发现，这些叶片化石零散地分布在岩芯上面，大多叶片都不完整，叶脉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努力从众多的化石碎片中找到了两个叶脉相对清晰的，进行了研究。它们叶子较小，大都呈圆形或椭圆形，叶片的上半部分有锯齿，叶脉的形状有点类似羽毛，与北美洲以往发现的一种被子植物小叶羚特征相似。他考虑，这种植物可能是生活在我国的一种早期的羚角，生活在距今约7000至8000万年，属于白垩纪晚期。1959年，李兴学院士发表论文报道了此项研究新成果，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白垩纪被子植物。而这一年，石油工业部的专家们也终于找到了石油资源。9月26日，松辽盆地北部机器轰鸣，现场所有人屏息等待。一声指令传来，开闸放油，黑色的巨龙冲天而上，现场掌声雷动，欢呼声一片。此后，在这里一座油田拔地而起，它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大庆油田。
1: 李兴学院士后来才知道，小叶羚化石原来是来自大庆油田的早期工地，而这一植物化石也成为大庆油田最早发现的化石。找石油实现石油自给，找化石破解达尔文讨厌之谜，两个旅程神奇地交汇了，似乎也预示着寻找第一朵花注定是一场奇妙之旅。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中间的这一位呢，就是李兴学院士，左边是周志岩院士。两位院士从20世纪60年代就在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早期被子植物的研究，而右侧呢是他们的研究生，名叫孙格，是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古植物学博士。而作为当时古植物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孙格也将要出发去寻找最早的花。他要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蒸汽机车，这是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煤矿的运煤专列。像这种白烟滚滚、车轮飞转的情形啊，在20世纪的东北非常常见。有煤的地方，有古植物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煤其实就是古代的植物在地下经过高温高压逐渐变质形成的。就在橙子河煤矿以西，就有一套富含植物化石的地层，而且非常古老。那么在此地它能有什么发现呢？
0: 黑龙江省鸡西市一直以来以煤矿闻名，但其实鸡西也有山有水。夏季，黑土地披上绿装，木林河蜿蜒流淌，水波荡漾。橙子河煤矿以西，木林河河岸北侧有一处古老的地层，距今约1.2亿年。1986年，孙格和课题组成员来到这里寻找第一朵花的踪迹，可遗憾的是，4年了，工作几乎没有进展。或许是面对百年难题，古植物学家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又或许是古植物学家们的耐心原本就超乎我们的想象。时间来到1990年，他们的发掘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到了后半段，可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在附近的一个旧时的小碉堡躲雨。不一会儿，雨已转为星星点点，大家又抓紧时间到剖面工作。孙格教授继续在前面领着测剖面，刚走没几步，身后郑少林教授突然一声惊呼：“老孙，快来看看！”孙格教授连忙返回，接过郑少林教授刚发掘出的化石仔细查看，这是一个叶化石。

0: 子呈椭圆形，叶柄粗而宽扁，叶脉呈羽状网状。不一会儿，孙格教授做出了初步判断，是被子植物，而且是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早期被子植物。在场的同事们都兴奋不已，这块化石在当时大大鼓舞了专家们的信心。由于这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植物，后来孙格教授也对这种植物进行了研究，并把这种植物命名为亚洲叶。
1: 我们不是要找第一朵花吗？怎么找到的都是叶子呢？目前我们了解古生物世界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化石，但是要准确找到目标化石却是较为困难的，而被子植物的化石想被找到就更难了。植物形成化石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说恰好呢就在这个植物的附近存在着湖泊或者是河流，那么在偶然的机会之下，这一片植物通通的被掩埋在了淤泥当中，隔绝了空气，才有机会形成化石。但是植物体当中那些柔软的部分呢，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分解殆尽，而只有一些较为坚硬的部分，比如说叶子表皮的角质层、花粉还有木质部等等，才会保存下来。所以啊，我们能够找到的植物化石大多数都是叶化石、花粉化石或者是木化石。要想让一朵花变成化石，那可实在是太难了。它们的生长周期非常短，而恰好要在这个阶段啊，它们可以被完整的覆盖在泥沙当中，这种情形就很难发生了。而花朵柔弱的花瓣和花蕊更加难以保存，所以要找到一件在地下沉睡了上亿年的花朵的化石，那是碰运气的事情，概率非常低。当然在化石资料还不够充足的时候，能找到叶化石就已经很幸运了。其实仅凭一个叶化石来判断一种植物是不是被子植物，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找到果实，看到种子被果实包裹，找到花粉，分析花粉的结构，这些呢才是判定被子植物更加准确的证据。那么孙格教授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化石吗？
0: 花朵在约一亿年前突然繁盛，并不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称之为讨厌之谜。后继科学家们认为，如果能找到早于一亿年的化石，应该就能解开这个谜题。20世纪50年代，我国古植物学家李兴学院士在大庆油田的岩心里找到了距今约7000至8000万年的化石小叶羚，这是我国首次找到白垩纪的被子植物。自此我国被子植物化石被不断发掘。1986年，古植物学家孙格教授和课题组在黑龙江鸡西考察，历时4年，找到了早期被子植物叶化石亚洲叶。过去4年里，孙格和课题组成员多次来到这里寻找化石，终于找到了第一块早期被子植物化石。他们决定要顺着这一线索再接再厉，发掘到更多化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到了第7天，课题组共发掘出了80多块被子植物化石，初步判断就包括了好几种不同的类型。4年的追索终于在这一周得到回馈，孙格教授和课题组成员们感慨万千，于是他们带着沉甸甸的希望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后续的研究工作。回到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孙格教授在众多化石中找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进行研究。他看到这株植物有着如麦穗般的花序，整个花序宽约0.4厘米，长约3.4厘米，花序由数十朵小花组成，它们螺旋状的紧密地排列在花序轴上，小花近圆形，每朵直径约0.8至1.5毫米。为了进一步证明其属性，孙格教授历时3天一点点分析，从化石中分析出了13粒花粉。
2: 这些花粉都是这个非常有特征，它的这个萌发呢是无钩的。现在因为我们 啊，一般被植物呢要单钩啊、三钩啊，它是无钩就看不见钩啊，比较原始的啊这种这个啊被植物的划分。
0: 电子显微镜下可以清楚看到，这是典型的被子植物花粉。由于这是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远古植物，孙格教授还需要为它命名，于是孙格教授将它命名为星雪花絮。星雪二字正是为了纪念孙格教授的老师李星雪院士。
1: 星雪花絮是当时在我国境内找到的第一朵花的化石，也是我国在早期被子植物领域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呢？其实啊，当孙格在鸡西地区忙碌之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在寻找着第一朵花。美国一位古植物学家名叫布莱纳，从来自以色列的化石当中发现了一些被子植物的花粉，它的生存年限也大约是属于星雪花絮同一时期。这个消息令孙格教授非常兴奋，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把双方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对比。于是他就写信给美国科学院院士、古植物学权威大卫·迪尔切，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0: 迪尔切院士作为国际古植物学权威，与我国科学家一直有着友好交流。收到孙格教授的来信，迪尔切院士也欣喜不已，信中所描述的地层非常古老，花粉电镜照片也清晰地表明了这株植物的被子植物属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在这时，发现了以色列花粉化石的布莱纳教授前来访问。布莱纳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为什么震惊呢？1995年，迪尔切院士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参加会议时，他向大家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3: 孙格教授寄给我这个花粉的电镜照片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同事布莱纳来我的实验室。我把照片给他看了之后，他十分激动，说这跟我在以色列发现的被子植物花粉一样。
0: 星雪花絮的花粉和以色列化石的花粉非常的相似，证明它们可能是同一类植物，也意味着这类植物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朵花了。
2: 当时这个情景，那么在场的这个专家们，大家呢就看到啊，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星雪花絮它的这个花粉啊，这个原始的被子植物花粉和以色列所发现非常的相似，这件事在整个古植物学的研究，在最早期被子植物研究方面呢，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这条绚丽多彩的寻花之旅接下来又要走向何处呢？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春季赏花正当时，见此绽放的花海装点着祖国大江南北。然而世界上第一朵花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百年谜题。科学家们苦苦搜寻，究竟会有哪些收获？我国科学家又有什么惊人发现？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
5: 星穴花序是当时在我国境内找到的第一朵花的化石，也是我国在早期被子植物领域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呢？其实啊，当孙格在鸡西地区忙碌之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在寻找着第一朵花。美国一位古植物学家名叫布莱纳，从来自以色列的化石当中发现了一些被子植物的花粉，它的生存年限也大约是属于星穴花序同一时期。这个消息令孙格教授非常兴奋，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把双方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对比。于是他就写信给美国科学院院士、古植物学权威大卫·迪尔切，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4: 迪尔切院士作为国际古植物学权威，与我国科学家一直有着友好交流。收到孙格教授的来信，迪尔切院士也欣喜不已，信中所描述的地层非常古老，花粉电镜照片也清晰地表明了这株植物的被子植物属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在这时，发现了以色列花粉化石的布莱纳教授前来访问。布莱纳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为什么震惊呢？1995年，迪尔切院士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参加会议时，他向大家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6: 孙格教授寄给我这个花粉的电镜照片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同事布莱纳来我的实验室。我把照片给他看了之后，他十分激动，说这跟我在以色列发现的被子植物花粉一样。
4: 星穴花序的花粉和以色列化石的花粉非常的相似，证明它们可能是同一类植物，也意味着这类植物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朵花了。
7: 当时这个情景，那么在场的这个专家们，大家呢就感到啊，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星穴花序它的这个花粉啊，这个原始的被子植物花粉和以色列所发现非常的相似，这件事在整个古植物学的研究，在最早期被子植物研究方面呢，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4: 那么这条绚丽多彩的寻花之旅接下来又要走向何处呢？
5: 进行了对比之后，科学家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既然黑龙江鸡西地区和以色列发现了相似的花，那是不是就代表着当时这种花已经开遍了亚洲大陆呢？这或许就能够说明，大概在1.2亿年前，亚洲大陆已经是遍地鲜花了。但与此同时，问题就来了，这朵花如果

0: 照此情形的话，肯定就不是第一朵了。真正的第一朵花一定来自于更久远的年代当中。寻花之旅还要继续。有了新发现，孙格教授他们也增强了信心。如果说之前只是尝试着去找，看看有没有可能性，那么现在大家都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大了很多。下一站要去哪儿找呢？孙格教授他们大范围地寻找着相关资料。这时有一条小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条小鱼名叫狼鳍鱼，在古生物界非常有名，很多博物馆当中啊都有展陈。它并不是什么珍稀物种，曾经广泛生活在东亚地区的淡水湖泊当中，我国还有俄罗斯、蒙古、朝鲜均有大量的发现。可以说吧，只要是产自于这个地层的化石当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成群结队的狼鳍鱼。那么狼鳍鱼为什么会有名气呢？它又会将孙格指向哪个方向呢？
1: 狼鳍鱼由于骨头已经硬化，在它们的化石中，我们通常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骨骼、鳞片和鱼鳍。狼鳍鱼的化石较为常见，不仅如此，由于喜欢群居，化石中的狼鳍鱼还经常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出现。狼鳍鱼对我国古生物学家的意义则更为重大。20世纪2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格利普教授应邀来我国工作。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陵园工作时，在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中就发现了狼鳍鱼的存在。由于当时的陵园隶属热河，因此格里普教授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而狼鳍鱼也成为了这个地层的标准化石之一。标准化石是这一时期地层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就是说，只要有狼鳍鱼存在的地层，就和热河系地层年代相当，距今约1.25亿年。小小的狼鳍鱼就这样变成了一大地层的指示牌。此后，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热河生物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发现不断。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发现的长有羽毛的恐龙中华龙鸟，世界上第一只长出喙的鸟类孔子鸟等等，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如果能在这些地层中找到古植物，这些植物生存的年代也就是约1.25亿年前，比星雪花絮生存的年代要久远得多。
0: 孙格决定带领他的团队前往辽宁省西部地区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地带，继续寻找第一朵花的踪迹。但是古植物学家们想要找到一块非常有价值的化石啊，往往得需要一定程度的运气。运气来的时候，你随便在这土地上踢一脚，踢一个石块，它啪裂开了，哎，里面就是你要找的东西。运气如果没有的话，3年、5年、8年，甚至更长，这都是有可能的。同时，寻找化石也是需要相当的专业素养的。一方面，他们要具备很好的地质学修养，可以准确地判断此处的地层年代。另外呢，还需要拥有很好的古植物学知识，能对化石上出现的植物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现场判断。最后呢，那就是十足的耐心了。在漫长的发掘过程当中，等待最后那份好运气的到来。孙教授他在南京和辽西之间反复奔波，截止到1996年，采集了600多块植物化石，但是呢，没有一个带有第一朵花。
1: 1996年11月，一位同事从辽西考察归来，为孙格教授带来了3块化石。这3块化石发现于辽宁省北票市黄半集沟，也属于热河生物群所在的地层。当孙格教授小心翼翼打开第3块化石时，他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化石内有一株植物保存得颇为完整，枝条纤细，两个枝条呈 V 字形，仔细看枝条上好像还有果实。
2: 当时就非常的惊讶。

0: 一看漂亮的一个，像是蕨类的，但是呢，又发现它的这个像蕨类那个叶子那个地方有凸起，实际上仔细一看就发现了，它里边不是蕨类的叶子，而是呢果实状的，有点像荚果。那后来我们叫它孤突果。
1: 每个孤突果里有2至5粒种子，主枝上共有约18枚，侧枝上有约30枚。孙格教授兴奋不已，立刻到显微镜下对植物进行进一步观察。
0: 开始放大镜，显微镜观察以后，发现这个种子很明显的被这个果实包藏在里面，这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那么我当时呢就感到非常高兴。
1: 由于这块化石产出的地层距今约1.25亿年，这样一来，这就是一株来自约1.25亿年前的被子植物了，是当时发现的最古老的被子植物，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朵花。
0: 我当时想的啊，想的就是起名呢就叫孤果。当天晚上这个念头就已经出来了，后来呢当时也想到了我们把这个名字给辽宁。
1: 于是这株植物最终被命名为辽宁孤果。
2: 这块辽宁孤果的化石除了年代久远之外啊，还有一大特征，那就是化石上的植株较为完整。这对于古生物学的研究而言可谓弥足珍贵，因为很多远古植物与现代植物差距巨大，如果不是看到了化石，我们是真的很难想象它们原本的样子。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图片，这就是一个远古时期的植物，它的名字叫大羽羊齿，在古生物学界呢也是非常有名。咱们前面提到的孙格教授的老师李兴学院士就是专门研究它的。那么右边的这片叶子呢，是现代被子植物的叶子，对比一下，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像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凭借叶子就推断出来它是一个被子植物呢？其实还不够全面，因为最关键的特征就在于开不开花，有没有果实，种子有没有被果皮所包被。我们其实呢还没有看到。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能是大羽羊齿种子着生器官的化石。那上面一个一个的小点儿就是大羽羊齿的种子，它的种子呢是长在叶片上的，种子没有被果皮包裹，所以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啊，它不是被子植物。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啊，我们找到的化石还是相对较少，我们无法完美的知道这种植物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只有找到植株相对完整的化石，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根、茎、叶、花朵、果实，才能够让科学家们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对于辽宁孤果而言，相对完整的化石有了，但出于严谨性的要求，孙格教授他们还是要找到更多的化石，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 1995年，我国古植物学家孙格为星穴花序命名。同一时期，美国古植物学家布莱纳也发现了以色列化石中的花粉。令人惊讶的是，经对比，两朵花的花粉结构非常相似，竟然是同一类植物，为这场寻花之旅又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1996年，孙格教授决定去热河生物群核心地带辽宁西部寻找化石。一块化石植株完整，枝叶纤细，果实挂满枝头，经鉴定是被子植物。这株被子植物生活在距今约1.25亿年前，被命名为辽宁孤果，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朵花。于是孙格和课题组决定找到更多的辽宁孤果化石，希望能进一步探索这种植物的秘密。第二年，辽宁北票一带冰雪刚刚消融，孙格教授再次带队来到了这里。此行的目标非常明确，寻找尽可能多的辽宁孤果。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样的啊，如果谁要采不到，谁就不要回家。哎，这是我说的，大家都感到这个任务担子很重。但是呢，就是高兴的是，我们科技队的每个同志都采到了。

0: 至少一块啊，或者一对，或者呢有的三件。
1: 化石的新增一直在持续，更多的辽宁古果化石也让课题组对这种植物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这些标本中，课题组看到了辽宁古果的叶子，还有一件标本令孙格教授也大吃一惊。
0: 它一共有26枚像小雨片的东西，但上边的两枚呢，实际上和下边的这个24枚一不一样。哎，就是上面的两枚，实际上呢，如果有经验，你看多了辽宁古果，就是典型辽宁古果的古土果，哎，比较大一点。下边呢是什么呢？有点像羽状排列的，实际上是花药，是雄蕊。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的这个标本呢，是既有雄蕊又有雌蕊，而雌蕊在上，雄蕊在下，这样一个精彩的啊，这个辽宁古果的标本。所以当时我们感到很震惊。
1: 雌蕊在上，雄蕊在下，这种结构和现代的花差别很大。现代被子植物一般雌蕊在中间，雄蕊在周围，雌蕊雄蕊外是花瓣和花萼。辽宁古果雌蕊在上，雄蕊在下的话，那么它的花瓣和花萼在哪里呢？孙格教授表示，辽宁古果可能没有花瓣。
0: 我们有果实啊，有种子，说明它是肯定是花，但是它并没有花瓣和花萼。
1: 早期被子植物竟和现代植物差别如此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追索了百余年的第一朵花，它原始到可能连花瓣都没有，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
2: 1998年11月，孙格教授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方式刊登了这篇论文。当时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新闻界，纷纷以世界第一朵花开在中国为题，对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有专家称，这一发现堪称100多年来古植物界最令人振奋的消息。从1879年达尔文提出的讨厌之谜，到1998年孙格教授团队发现的世界第一朵花，全世界科学家经历了100多年的追索，终于由中国科学家叩响了答案之门。这的确很令人振奋，但当媒体对于辽宁古果的成果竞相报道的时候，孙格教授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因为达尔文讨厌之谜是关于被子植物如何起源和演化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科学命题。既然辽宁古果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朵花，那么解答讨厌之谜的密码很可能就隐藏在辽宁古果身上。于是孙教授他们开始结合辽宁古果的生存环境，探索它背后更多的秘密。
1: 如今在大家心中比较寒冷的辽宁西部地区，在1亿多年前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密布，热河生物群中众多动植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苏铁、银杏和松柏等裸子植物生长茂盛，众多恐龙在水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湖边沼泽里的鹩蝉、鹩龟等正四处游走，湖泊中北漂鲟、潜龙等自在游弋。当然最多的还要数热河生物群标志性的鱼类狼鳍鱼。那么在这样热闹繁盛的生态中，辽宁古果会生长在哪里呢？这是辽宁古果的复原图，它根系简单，枝干纤细碧绿，每个枝条顶端均有多个豆荚形的孤突果呈螺旋状排列，每个孤突果内均有饱满的种子。课题组的专家们在脑海中反复构想着把辽宁古果置于热河生物群里的样子，疑问却接连不断地冒出来。
2: 孙教授感到疑惑的地方有很多。辽宁古果的枝条非常柔弱，它是怎么经受得住如此饱满的种子的呢？内部结构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还有我们经常会说根深叶茂，很多被子植物都有着较为发达的根系，给植物本身提供营养。

0: 但辽宁古果根系并不发达，甚至相对而言较为细小，很难在土壤当中吸收到足够的营养，提供给花朵和果实。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孙教授突然想到，或许我们以前的想法还是太传统了，忽略了植物的另外一种生存环境。那么辽宁古果的这些特征或许就代表着它并不是生长于陆地的，而是一种水生植物。这无疑是一个有点颠覆性的猜想。辽宁古果是公认的世界上的第一朵花，如果它真的生活在水中，那就意味着这第一朵花最初是在水面绽放的。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世界上的第一朵花最为熟悉的并不是恐龙，而是水中那些成群结队的狼鳍鱼。当然这个猜测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的证实。
1: 辽宁古果生活在水中的猜想的确颠覆我们的想象，但这一猜想却很有依据。因为如果它生活在水中，此前关于它根和茎的种种疑惑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在水中，水的浮力可以帮助沉甸甸的种子漂浮起来，从而不对枝条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此，辽宁古果才能在茎如此纤细的情况下，放心大胆地生出如此多的种子。而它较为简单的根系也很符合水生植物的特点。现在的很多水生植物根系也不发达，甚至有一些已经几乎没有根了，由水中的叶子吸收营养。这一结论如果确认，无疑又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0年7月，另一种新的被子植物在辽西地区被发现，这种植物和辽宁古果发现于同一岩层，距今约1.25亿年。化石中它的果实枝叶都清晰可见，生殖枝繁茂，整体形态和辽宁古果有些类似，根系简单，茎枝和叶子都很细，枝条顶端螺旋状生长着数十枚细长的孤突果，这表明它也是一种被子植物无疑。但它与辽宁古果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辽宁古果单个果实中只有2至5颗种子，而这种被子植物单个果实中的种子却多达8到12颗，种子更多了，枝条却依然很细，看来它生活在水中的可能性好像更大。更令科学家们惊喜的是，有一块化石中，在这种被子植物的旁边还有一条狼鳍鱼，它水生植物的属性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最终孙格教授等专家将这种被子植物命名为中华古果，并判定它是一种水生草本被子植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1937年8月16日，位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金陵兵工厂的厂房，突然开始剧烈的晃动。日军的飞机对准了这座当时国民党主要兵器制造企业，开始进行猛烈的轰炸。不只是金陵兵工厂，此时在南京的上空战云密布，教育机构、卫生机关等均遭到日军战机连续多日日夜不断的空袭，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硝烟弥漫，伤亡惨重。在致命的打击下，金陵兵工厂要如何才能保住这些重要的装备设施呢？
8: 淞沪会战开战后的第7天，密集的爆炸声从南京中华门外传来，这已经是金陵兵工厂遭受的第3次轰炸，损毁的机器、死伤的工人不计其数。为保证前方战场的战斗力，全厂职工根本不敢延缓生产进度。厂里的工程师在得知前方作战的2门150毫米榴弹炮发生故障时，带人彻夜抢修，使重炮及时恢复战斗力。然而在炮火中勉强维持生产只是应急之计，南京城的死伤人数与日俱增，要想保住金陵兵工厂的军事物资和军工人才，急需一个万全之策。
7: 时任金陵兵工厂的厂长叫李成干，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1933年，李成干向国民政府兵工署提出扩建金陵兵工厂，但是几经周折，扩建经费 却得不到落实。那么李成干用于扩产的经费要从何而来呢？
8: 1927年，一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来到金陵兵工厂的大门前，望着金陵兵工厂的牌匾，满心想在这里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他就是李成干。一开始他想降低武器生产成本，利用结余资金扩大再生产，不料却很快发现，以工厂的现状来看，别说是扩大生产，就是维持正常运营都不容易，甚至很多种武器几乎已处于停产状态。李成干马上调查，找到症结，正是内部贪污，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阻碍着工厂的发展。刚正不阿的李成干下定决心，要和厂里的腐败势力做斗争。